0: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1: 守护光明之路，
0: 光明之路。
2: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5/26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98.3 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林。6月6日是全国的爱眼日，紧跟住的又是高考日。今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份的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是想守护明眸，定是备战视力体检，都要修好这份攻略。今日节目当中还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陈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20多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具有扎实的眼科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他主要从事各种的屈光不正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手术方案设计。现在亦都有请陈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们好。
2: 再一次感谢陈主任的到来。上一期我们谈到近视对于学生升学的一些影响，今期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近视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是否都有些影响的呢？
3: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家长都无非都是为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希望将来上到一个好的大学，有好的就业的前景，所以呢近视的话对于学生将来的就业肯定会有影响的。
2: 那陈主任，近视的话会影响到哪些职业的选择呢？
3: 按照我们现在我们医院接触得最多的呢，就是一个医护、当兵或者公务员、公检法、教师群体，因为这部分的人群很多人都会来咨询近视，想来解决近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兵、公务员、空乘、这些对视力有一定要求的职业，如果视力不达标的话就不可以通过体测。在医护人员里面呢，如果是要长期用眼的岗位，譬如说外科的医生啦，医院的超声波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他这些呢也都要避免戴眼镜上岗的。同时呢，我们医护人员呢值班或者是现在好像需要防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经常戴口罩啦。如果戴眼镜的话呢，就会很容易起雾啦，工作入面呢就非常之不方便的。
2: 近视真的除了对生活诸多的不便之外，对我们就业的确都有很大影响。上一期我们都有讲到18岁之后是可以进行这个近视手术去解决近视这个问题，但是想问一下，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不是说不会再近视的呢？
3: 首先大家要明白，近视不是治疗近视，我们近视的手术呢其实是通过重塑眼睛的一个光学度来提供我们的裸眼的视力，而达到一个窄镜的目的。但是做近视的手术其实都会有一些门槛，比如说低于18岁，因为未够18岁的时候呢，我们眼睛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时期，或者手术之前的度数是经常不稳定的，其实这种情况是不建议做手术的。手术之前呢，我们会通过20多项精细的检查，会检测眼睛的情况，包括度数、角膜厚度、角膜形态、眼底这些情况。通过检查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预判手术之后的效果。在满足手术检查的情况下呢，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也都要按照医嘱合理地用眼科的药，才可以维持良好的视力。但是做了手术之后并不是等于一劳永逸，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呢，如果继续是长期地过度用眼、长期视疲劳的话呢，是可能会令到我们眼轴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进一步增长之后呢，就会导致新的近视出现。所以近视的手术呢，它从原理上讲的话呢，其实它并不是说控制我们眼轴的进展，它是不可以控制近视的发展。所以手术之后呢，我们是一定要科学地用眼，避免眼部疲劳。
2: 是啦，陈主任跟我们讲得很详细啦。如果想做这个近视手术，提前是要做些什么准备的呢？
3: 如果以高考生为例，每一年高考都有很多的学生为了要报考一些心仪的专业而来做近视的手术，也都有一些考生因为近视手术做不到，所以跟他想报考的专业就失之交臂啦。我哋亦都要俾个温馨提示大家啦。虽然而家近视嘅手术咧发展得好成熟，但系唔系话每个人都可以做近视嘅手术。我哋如果系有刚需嘅人群，我哋做手术嘅话，就应该要趁早

0: 嗰啲，特别系嗰啲赶住考试之后咧，就即刻就要想快啲，要去做近视嘅手术噶。咁我哋要做一啲准备啦，譬如话我哋要知道下我哋隐形眼镜咧，我哋要提前要停戴啦，提前7到10日咧，我哋要停戴隐形眼镜啦。但系如果啲硬性隐形眼镜嘅话，我哋要提前可能要3到4个星期啦。乌鸡镜啊嗰啲，我哋要提前择镜，要停戴3个月。咁第二个咧，我哋近视嘅手术咧，我哋有严格嘅适应症同埋禁忌症嘅。咁我哋提前做检查嘅话，个好处咧就系避免因为其他嘅眼部嘅问题咧会影响手术，譬如话有啲结膜炎啊、角膜炎啊呢啲咁样，我哋要一定要先治疗好，我哋先可以做手术。咁第三个咧，我哋要预留一啲术后充足嘅时间，因为受完手术之后咧，其实佢都要需要一定嘅时间嘅恢复。咁除咗同选择嘅手术方式有关，亦都个人嘅身体嘅差异啦。咁我哋预留一啲恢复嘅时间。
1: 系啦，好多人咧听到手术呢两个字咧，可能佢就会心惊惊啊咁样。咁想问下陈主任啦，近视手术安唔安全嘅咧？
0: 近视手术是很安全的，因为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这项技术已经是相当之成熟，相当之稳定。包括我自己也是在20多年前已经是做过近视的矫正手术，现在手术效果都非常之好，可以维持到现在非常之好。因为当时我们是属于五入地区，应该属于第一批的手术了。我们医院的话已经是成立了有26年的时间了，是一个眼科的专科医院。我们针对近视手术的技术和设备经验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很放心。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经过了严格的术前检查，我们筛选了符合手术的条件，其实手术是非常安全的。近视人群如果是要报考国家的公务员啊、军警学校啊这些呢，那我们国家是许可的。
1: 嗯，是啦。那还有一点想问一下陈主任，做这个近视手术痛不痛的呢？
0: 近视手术术前或者术中术后，其实一般来讲都不会有明显的痛感的。特别手术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会即是会使用一些麻药啦。那这些麻药的话呢，它是滴了之后呢，其实是完全是没什么感觉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是非常之快，大家是可以很放心的，完全是不会痛的。因为我见到很多的病都是完全是没感觉的出来。
1: 之前有听讲过咧，就话激光类嘅手术啊，同埋呢个 ICL 晶体呢两类嘅近视手术啦，有咩唔一样嘅咧？
0: 而家大家都经常听到全飞秒激光、全飞秒精准 4.0、半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其实都系属于角膜激光类嘅手术。咁激光嘅手术同埋晶体植入嘅手术咧，其实两个手术最大区别咧就系手术嘅原理唔一样。咁激光手术咧系通过磁场角膜嘅基质层，咁制作一个透镜啦，嚟改变我哋嘅矫正我哋嘅近视嘅屈光度啦。咁如 ICL 嗰种晶体植入嘅手术方式咧，就系植入一枚定制嘅晶体放喺眼入边，咁就好似放一枚唔使攞落嚟嘅隐形眼镜。咁第二个唔同嘅咧，就系佢矫正嘅范围唔一样。一般激光嘅手术咧，我哋系矫正1000度以内、600度以内嘅散光啦。而 ICL 晶体手术咧，我哋可以矫正1800度以内嘅近视，散光系600度以内嘅。咁就可以睇到咧，我哋 ICL 手术嘅话，佢矫正嘅范围会更加之广。咁第二个咧，价格就唔一样啦。普遍嚟讲嘅话咧，ICL 嘅晶体咧系会比激光嘅手术要贵一啲，因为 ICL 呢种晶体咧系嘅制作嘅技术咧难度会比较大啦，同咁佢个有呢个材料嘅成本啦。咁所以ICL 手术啊，同埋咧佢个手术嘅难度亦都会比较高啦。咁可以做 ICL 手术嘅医生亦都唔系好多。咁另外咧，手术啊、设备啊呢啲嘅原因咧，亦都会做令到晶体嘅价格会比激光嘅手术会贵一啲。咁总我嚟讲嘅话咧，近视嘅手术咧，其实亦都唔会话因为呢个手术会贵一啲啦，咁就会呢个好啲啊，边个冇咁好啊咁样。其实选择咩手术方式嘅话咧，一定要去到正规嘅医院啦，经过一啲详细嘅检查，根据眼嘅情况，我哋会选择一啲适合患者嘅一个手术方案。咁同埋咧，就医生亦都会结合佢患者嘅职业啦、需求啦，咁我哋俾出一个专业嘅意见啦。所以适合自己嘅手术咧，先至系最好嘅。
1: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好感谢咧，生活爱医生希望医院嘅陈景顺主任啦，嚟到我哋节目啦，同大家咧详细讲解咗咁多嘅干货知识，咁相信大家咧都系收获满满啦。多谢晒你，陈主任。
0: 唔使客气，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啲眼科普嘅知识，亦都系我嘅荣幸。
1: 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有你
8: 一
7: 齐出手，蚊虫
8: 唔好掟走。吓、啊，富贵族，唉，
9: 佢前哥啊。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8: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定，但系你啲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

0: 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铁血丹心赵珠江，心绘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谢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谢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4: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5: 各位市民，因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1期1号、2号人行天桥吊桩作业施工需要， 现对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13号至8月13号，施工周期共计32日。施工期间，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请原经该路段的人员、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绕行城北路、西门路、北安北路。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位于新会区衙门镇的古都大会站学习教育基地，成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阵地。多批机关、企业党员干部相继到此参观学习，在实景实情中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据悉，古都大会站学习教育基地的核心展馆古都战歌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珍藏2300余张纪实老照片、200余份档案资料、100余件文艺作品及60多件建设者老物件，全方位还原当年劈山办店、助围造田的建设历程。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各类团队700多批，近3万人次，覆盖300余个单位党组织。为深挖新会大鳌水乡本土文化底蕴，擦亮鳌岛生态文旅特色名片，此前大鳌镇面向全社会发起3大必到公园有奖征名征集活动。经过多轮严谨专业评审，各公园入围名称名单现已全部确定，线上投票通道同步开放，诚邀广大市民群众共同选出大鳌全新公园官方名称。本次征名活动，各单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立足水乡文化、公园业态、地域特色层层筛选，从大量原创投稿中择优遴选出3大公园各5个优质候选名称，共计15组入围方案，为全民投票环节打下坚实基础。9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9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日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尚无法判断疫情何时达到峰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5: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2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

0: 更要致新。
1: 多年嚟，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0: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1: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春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正系因为有佢哋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哋先至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代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群星璀璨，
9: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0: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9: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11: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奔赴万人现场是腾讯视频出品的自制综艺节目，聚焦线下的音乐和最真实的 live 歌手，邀请了二十几组已失世代的 live 歌手，通过不间断的实地演出以及人气积累，最终挑战实现一场万人的演唱会。这个是一场风险和机会并存的市场考验。现场为什么值得奔赴呢？答案是身临其境的震撼，或者是零距离的交流。参与者包括有袁亚维、唐汉霄、Samuel、张大大、Supermoment、Fit 乐团等等。参与者都表示啦，奔赴万人现场好丰富、好随和，你想点都得，想做乜都得。史提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候》当中讲到，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往往是由那些默默无闻的伟大行动铸就的。在第七期的现场当中， Supermoment 就在这个节目里面演唱了《人类群星闪耀时》。群星一起再来发光，破开天晓，虚空幻变的爱完美闪耀，繁星要怎样发光自有分晓，用心去感受，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闪耀时刻。我们一同进入这一场奔赴万人。

我们所有人举起摇滚的手势好吗？今年是王家驹离开了我们第31年，把这个手势献给他。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

0: 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2: 啊，小云，神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1: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嗰啲激素导致啊？嗱，
2: 啊，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1: 唔系，
2: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啊。
1: 正常添。
2: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好大嘅。嗱、啊，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呢就需要比较低的温度，大概是6度到10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呢啊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呢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噶嘛，啊，同佢呢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呢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呢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啊，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1: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2: 系啊。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小心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进球，2-1击败比利时挺进4强，半决赛将要迎战法国队。全场比赛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控球率高达68%，全场完成17次射门，8次射正。上半场第30分钟，奥尔莫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率先得分。第41分钟，比利时抓住反击机会，卡斯塔涅送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下半场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比利时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受伤离场，替补门将拉门斯登场。比利时随着体能下滑，中场控制力持续减弱，德布劳内被换下之后，球队进攻更为乏力。第88分钟，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完成绝杀，延续了替补建功的属性。总体来讲，西班牙胜在体系完备，板凳深度更强，比利时虽然拼尽全力，但阵容老化，替补实力不足，最终遗憾出局。斗牛士顶住压力拿下硬仗，接下来对阵法国将会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两场关键的1/4决赛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两场结果将直接决定本届世界杯4强下半区格局，整体观赏性与战术价值极高。首场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主打快速反击，前场哈兰德终结效率稳定，边路推进速度迅猛，整体打法简洁高效，敢打敢拼。球队劣势在于阵容深度不足，中场控制力偏弱，一旦被对手持续压制，容易陷入被动。英格兰作为传统顶级豪门，阵容身价、板凳深度、战术体系全面占优，球队以贝林厄姆、凯恩为双核，中场攻守均衡，边路突破与阵地战攻坚能力兼备，整体稳定性极强。三狮军团最大优势是打法成熟，失误率低，擅长通过控球压制对手节奏，短板是硬仗抗压一般，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节奏混乱。本场核心看点为挪威急速反击冲击英格兰稳健防线，是黑马继续创造奇迹，还是豪门稳住优势顺利晋级。另外，阿根廷对瑞士是技术流传、控对阵铁血防守的经典较量。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状态稳定，梅西领衔的前场创造力拉满，攻坚能力全面，唯一隐患是后防年龄偏大，转身速度较慢，惧怕高强度高速冲击。而瑞士历来以防守坚韧著称，球队纪律性极强，战术执行力顶尖，擅长低位密集防守，整体性极强，极少出现低级失误。短板是进攻乏力，前场终结效率不足。
0: 群星璀璨，
4: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5: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6: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7: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 我哋又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天清晰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有歌迷是这样描述内心的感受，听到周杰伦的歌，一下子就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周董在21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的专辑 J， 自出道以来就推出《东风破》《千里之外》《青花瓷》等众多的金曲。对很多人来讲，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就意味着一波的回忆杀。2013年周杰伦在摩天轮演唱会开场的龙拳里面，沿着他的腹肌和人鱼线，并用最长的时间乱唱，截取了其中三首的歌曲《明明咒》、《My My》和《龙卷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歌，看他如何玩转音乐现场。

0: 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生活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0日，新会区与临界航天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火箭动力系统实验基地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框架协议签约落地，是新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商业航天产业新赛道的关键突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动力试验配套短板，依托十吨级、百吨级及多机并联全梯度试验能力，可有效集聚高端航天装备上下游企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新会培育壮大商业航天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力支撑。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聚焦酒吧、KTV 等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逐一检查场所内人员的身份信息，严厉查处各类涉黄赌毒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全面强化辖区街面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三件措施，让市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下一步，新会公安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紧盯辖区治安态势，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用电需求屡创历史新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拉动：一是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二是服务业用电量较快增长，三是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7月10日，福建泉州召开晋江市陈菊振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目前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大量日本民众7月10日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日本执政党今年6月提出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为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认为，上述动向将进一步推动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因而对此抱有强烈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3年育苗、3年挂果、3批采收、3个品种、3番开皮、3年晒皮、3级分皮、3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流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

0: 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7: 喂，个节目叫咩话？
6: 咯。在逃生。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12，好开心啊！咁啊，喺全新一个星期日，亦都可以同大家见面，我系钟仔。咁啊，头先亦都系播放咗啦，有谢霆锋嘅呢一首对峙，唔知你今日又有啲乜嘢可以同我一齐对峙下嘅咧？咁啊，记得啦，咁啊，细个嗰阵时啦，专门同屋企人对峙就系包顶颈啊，唔知大家会唔会有呢一种嘅感受咧？咁啊，再嚟同大家关注翻一则嘅新消息。咁我哋嘅记者亦都近日咧，从我哋市嘅交通运输局和色江门网约车正式迎嚟咗一车一码嘅时代啦。咁啊，意味住咩咧？咁啊，每一辆合规格嘅网约车都会有一张专属于自己嘅一个电子身份证，亦都标志住我市啦嘅网约车行业监管正式迈入数码可查、合规可索嘅一个阶段嘅网约车3.0阶段。哇，犀利啊！咁啊，一车一码指嘅每一辆合规嘅网约车上面都会贴翻一个独立独一无二嘅二维码，咁啊，乘客上车之后可以扫一扫呢个二维码，就立即可以睇到呢个车嘅车牌信息啦、车辆型号啦、运输证号等等嘅关键信息。咁啊，二维码系会张贴喺车内前后醒目嘅位置、驾驶副驾驶嘅前后方啊、后座嘅两侧、车门内侧。咁啊，上落车嘅时候随手可扫，广大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数码去核验翻呢一个车辆同埋司机系咪合规，咁啊，将呢一个出行风险挡在车门之外。咁啊，同时啊，如果你系乘客遇到呢个违规加价或者绕路啊、劏客啊、宅区啊、服务态度差等嘅问题，数码亦都可以一键监管，全程流行闭环处理，唔需要再话一句叫做口讲无凭。咁据了解啦，咁啊，全市嘅网约车贴码工作亦都系分两步走，一个就系全辆车啦，或者系2026年6月30日前发证嘅，咁啊，预计2026年9月30日前就会全部完成贴码啦。咁啊，新增车辆啦，咁啊，2026年7月1日之后发证就会将喺发证之日起3个月内，即7月1日之后咧，3个月内就会完成呢个贴码啦。咁由于目前嚟讲呢个存量系比较多嘅，咁啊手办平台或者系县市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系行业协会将会分批通知驾驶员去领取二维码。咁我哋出行其实老实讲都会系安心好多啊嘛。

0: 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

0: 后随意之举，校方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世。

好啦，咁啊，同大家关注翻今明两日咧，新会方面啊，有某些地方咧咁啊停水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咁为咗配合啦，供水设施提升项目古井官涌至澳蒲清创源段嘅一个主管供水并网通水，咁啊新会公用集团啊，咁啊都系计划啦，咁啊喺今日啊星期六嘅早上凌晨啦，凌晨十二点啦，直去到早上嘅五点啦，以及系听日啊，听日星期日嘅凌晨去到五时咧，咁啊都系开展呢个管网冲洗工作。咁啊届时咧，古井镇奇乐村去到呢个南门桥沿途一带将会系低压供水，地势较高嘅地方咧，好可能会出现停水嘅现象，请相应嘅片区用水用户咁啊一定要做好储水嘅准备啦。咁啊停水嘅时候一定要闩翻屋企嘅水龙头，咪以为啦咁啊。哎呀，做咩冇水啊？今日低压供水咩？啊，咁啊开咗又唔记得拧翻，避免恢复之后咧造成不必要嘅水浸屋嘅一个损失啊！咁啊停水之后初次用水啦，如果你见到哎呀啲水咁混浊嘅，咁啊请大家适当咁样放三到五分钟嘅水再继续用，咁啊唔好啊心扯啲水，如果系浪费咗，咁你可以储翻攞嚟冲厕所又好，或者嚟淋花都冇问题嘅。咁啊亦都请大家互相通知下啦，如果系喺古井住嘅呢附近住嘅朋友，都同你讲下啦。咁啊听日嘅一个零点啦，去到五点都系，咁啊所以咧，如果你今朝起身见到啲水有啲混浊，或者系听日起身，哇，点解连续两日啲水都系咁混浊嘅？咁皆因佢要做呢个并网工作，所以水质有少少混浊，一开始系好正常，咁啊，希望大家谅解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铁血锄奸铸中运，身绘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向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住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响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4: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年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0日，新会区与临界航天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火箭动力系统实验基地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框架协议签约落地，是新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商业航天产业新赛道的关键突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动力试验配套短板，依托十吨级、百吨级及多机并联全梯度试验能力，可有效集聚高端航天装备上下游企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新会培育壮大商业航天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力支撑。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聚焦酒吧、KTV 等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逐一检查场所内人员的身份信息，严厉查处各类涉黄赌毒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全面强化辖区街面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三件措施，让市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下一步，新会公安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紧盯辖区治安态势，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用电需求屡创历史新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拉动：一是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二是服务业用电量较快增长，三是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7月10日，福建泉州召开晋江市陈菊振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目前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大量日本民众7月10日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日本执政党今年6月提出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为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认为，上述动向将进一步推动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因而对此抱有强烈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9: 983新媒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1: 喂，个节目叫咩话？
10: 乐在逃石。

0: 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台嘅发掘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介乎喺28度到37度之间，吹清劲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11号到12号都系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度到37度。13号到17号方面系天气较为之唔稳定，降雨较为之繁多，请大家密切关注我台最新嘅预警预报信息。提醒大家，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人，多句。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道。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19: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

继续翻嚟，我哋乐在途上，同大家嚟关注翻世界杯相关嘅消息。哇，哈兰德啊，知唔知边个？就系嗰一个好高1.95米五体重94kg 喺球场上展现惊人爆发力同埋进攻能力嘅挪威男人啊！哈哈，犀利犀利！挪威球队球星哈兰德咧，都系凭借住惊人嘅表现啦，亦都系世界杯之上啦，咁啊以呢一个2-1啦，咁啊淘汰咗巴西队，进入咗8强。咁与此同时咧，外界喺惊叹佢场上嘅神勇之余，亦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佢场下嘅饮食秘方。咁喺呢一个2022年方面嘅纪录片当中讲到，哈兰德重大决定当中就话啦，佢每日嘅食谱就要生食牛心、牛肝等嘅一个动物内脏，再配搭饮用生牛奶，并称咧呢一堆嘢叫做魔法药水。咁一时间啦，哈兰德食谱亦都系冲上热搜，甚至系引发喺网友嘅关注同埋挑战啊。咁啊，亦都有好多医生都关注到，就讲到啦，咁呢个饮食模式唔适合普通人嘅，除咗热量摄入过剩同埋维生素 A 中毒风险啦，生牛奶嘅一个安全性问题同样亦都系值得警示。未经呢个巴氏消毒嘅生牛奶可能含有致病菌，咁啊，经常接触生食牛羊肉嘅朋友，或者系未经呢个灭菌嘅奶制品嘅人士，如果系就咁食咧，仲要警惕隐蔽喺人畜共患病布鲁氏菌，即系叫做布病啊。咁啊，睇翻啦，今年嘅4月方面，咁啊，河南一家三口啦，咁啊，亦都系发现啦，啊，有个妹妹啊，咁啊就突发高烧，39.9度，有骨痛，然后又盗汗，全身都冇晒力，辗转几次之后咧，咁啊，终于啦，咁啊去医院嗰度去确诊咗，话喂，你呢啲嘅症状可能就系感染呢个布鲁氏菌病，咁啊就系头先所讲啦，如果生食牛肉啊、猪肝嗰啲嘅，内脏就会有机会患上呢个病啊。咁啊，都系经过呢一个诊断之后啦，咁就话啦，哇，呢一种嘅病啊，就其实就真系影响好大啊。原来咧，阿小陈嘅一个父母长期从事生羊肉嘅售卖，经常啊劏羊处理生肉。咁啊，3年前啦，佢爸爸咧开始出现一个腰间盘嘅剧烈腰痛，痛到行路都困难，辗转浮质啦。咁啊，就话按照系呢一个叫做腰肌劳损去治疗，但系咧做咗 CT 之后就显示化脓性脊髓炎。哇！进一步先查一查，先知道原来呢个暴病嘅阳性啊。咁啊，可能系发现得太迟啦。咁啊，呢一种嘅脊髓炎是暴病最典型的重症病发，可能会导致这个身体残障添的。咁啊，小陈亦都讲到啦，哎呀，最终啦，咁啊，父亲亦都系因为尿毒症去世，但系暴病脊髓炎亦都系令到佢生命最后3年咧饱受折磨。

0: 中很可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进球，2-1击败比利时挺进四强，半决赛将要迎战法国队。全场比赛，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控球率高达68%，全场完成17次射门，8次射正。上半场第30分钟，奥尔莫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率先得分。第41分钟，比利时抓住反击机会，卡斯塔涅送。

0: 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1。下半场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比利时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受伤离场，替补门将拉门斯登场。比利时随着体能下滑，中场控制力持续减弱，德布劳内被换下之后，球队进攻更为乏力。第88分钟，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完成绝杀，延续了替补建功的属性。接下来对阵法国，西班牙将会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两场关键的1/4决赛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首场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主打快速反击，前场哈兰德终结效率稳定，边路推进速度迅猛，整体打法简洁高效，敢打敢拼。球队劣势在于阵容深度不足，中场控制力偏弱，一旦被对手持续压制，容易陷入被动。英格兰作为传统顶级豪门，阵容身价、板凳深度、战术体系全面占优，球队以贝林厄姆、凯恩为双核，中场攻守均衡，边路突破与阵地战攻坚能力兼备，整体稳定性极强。三狮军团最大优势是打法成熟，失误率低，擅长通过控球压制对手节奏，短板是硬仗抗压一般，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节奏混乱。本场核心看点为挪威急速反击冲击英格兰稳健防线，是黑马继续创造奇迹，还是豪门稳住优势顺利晋级。另外，阿根廷对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状态稳定，梅西领衔的前场创造力拉满，攻坚能力全面，唯一隐患是后防年龄偏大，转身速度较慢，惧怕高强度高速冲击。而瑞士历来以防守坚韧著称，球队纪律性极强，战术执行力顶尖，擅长低位密集防守，整体性极强，极少出现低级失误。短板是进攻乏力，前场终结效率不足，面对顶级强队容易长时间被动挨打。综合两场走势来看，英格兰整体实力压制挪威，但需防范黑马爆冷。阿根廷实力全面碾压瑞士，但会遭遇高强度阵地防守考验。两场对决，一攻一防，一快一稳，极大丰富了本届世界杯四强争夺的悬念，也是八强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战术博弈大战。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这两场球赛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跟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 第一时间向

0: 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啊？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途上。

咁又同大家讲下啲食疗方面嘅东西，即系唔好乱食嘢啊。咁啊，其实你唔乱食嘢就好过你食补品，起码你唔使病啊嘛。咁啊，啲朋友就话将生鸡蛋打喺碗入边咧，再攞呢个滚水，即系啵啵啵啵啵咁烧滚100度嘅水冲开佢，咁样嘅一碗蛋花汤喺唔少人眼中咧，都系一份标准嘅养生餐嚟。咁啊，但系咧咁啊，近日啊，咁啊，河南郑州一名5岁嘅小朋友啦，咁啊，饮咗呢个滚水蛋啊，就出现腹痛啊、呕吐啊、高烧不退。咁啊，好多家长都疑惑啦，喂，自己成日都饮滚水冲蛋嘅喎，喂，今次咩回事啊？咁啊，经医院诊断啊，呢个僆仔咧感染咗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其实真系呢一碗嘅滚水蛋。咁啊，呢个食法究竟暗藏咩风险呢？咁啊，日常当中应该点样去防范沙门氏菌咧？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咁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测中心嘅专家就讲到，沙门氏菌系一种广泛存在喺自然环境当中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嘅。咁啊，沙门氏菌你都系从农田到餐桌嘅各个环节都可以检测出嚟，特别系夏季、秋季嘅热带啦、亚热带地区嘅食品检测率更加之高嘅。咁啊，专家都讲到，咁啊，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即系我哋所讲嘅滚水蛋啦，好多人都觉得啦，哇，软嫩嘅口感、半熟嘅食物，咁其实都会存在一个疾病嘅风险，原因就系呢个滚水未系可以有效咁样散灭咗鸡蛋当中含有嘅沙门氏菌。咁啊啲人话，喂，其实我成日都自己食噶，咁啊都冇见有事咯，唔系先啱先食完，寻日先食完吓。咁啊，点解咧？咁啊，首先第一就系你嗰只鸡蛋有冇沙门氏菌？你冇，你点录都冇噶啦，系嘛？咁啊，第二就系滚水冲烫嘅条件是否可以有效杀菌？要彻底杀死沙门氏菌，即系有沙门氏菌嘅鸡蛋，需要食品喺每一个地方嘅温度持续喺70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吓。咁100度嘅滚水倒入碗入边咧，咁啊水温通常会快速下降。讲加一碗壁嘅壁面咧嘅温度系会令到水温下降，啊，往往系达唔到杀死细菌嘅温度嘅时长同埋要求，所以建议大家就要食全熟嘅鸡蛋啦。第三就系因人而异，每个人嘅免疫水平啊嘅效果都系唔一样嘅，所以就建议大家啦。咁啊，健康免疫系统咧可以清除少量入侵嘅细菌，但系对于免疫力较弱嘅人群，就好似婴儿啊、老人家、小朋友啊、孕妇啊，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是吸入微小的细菌，都可能会引发起严重的疾病。咁啊，都系讲到啦，呢个鸡蛋方面啦，就冇跟风啦。人哋咁样食，话口感好，好好食啊，咁啊，营养又高。咁其实，谂翻转头啦，咁啊，健康为上先系最重要。记得啊，咁啊，熟食喺室温之下最好存放，千祈唔好超过2小时。熟食或者容易腐败嘅食物要及时摆入冰箱入边。咁啊，从冰箱拎出剩余嘅食物咧，要彻底加热。喺冰箱储存食物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分开吓，记住啊。咁啊，仲有就系冰冻嘅食品，千祈唔好喺室温之下长时间解冻啊！可以按照需要啦，分大小包装摆好，喺急冻嘅时候就拎翻出嚟摆喺呢个常温啦，可能系700度嘅一个上面摆平时汽水嘅位置去进行解冻，咁样其实解冻先系最好噶。好啦，今日早上嘅乐在途上到呢度亦都系暂告一段落啦。晏昼啦3点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身边嘅一啲有趣嘅资讯，我哋晏昼再见，拜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2: 唔紧要，唔紧要，好声。

0: God.
1: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2: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3: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1: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0日，新会区与灵界航天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火箭动力系统实验基地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次框架协议签约落地，是新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商业航天产业新赛道的关键突破。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动力试验配套短板，依托十吨级、百吨级及多机并联全梯度试验能力，可有效集聚高端航天装备上下游企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新会培育壮大商业航天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力支撑。近日，新会公安组织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首轮集中清查，行动聚焦酒吧、KTV 等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逐一检查场所内人员的身份信息，严厉查处各类涉黄赌毒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全面强化辖区街面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三件措施，

0: 让市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下一步，新会公安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紧盯辖区治安态势，不断优化防控策略，全力守护辖区平安和谐。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7月10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用电需求屡创历史新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共同拉动：一是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二是服务业用电量较快增长，三是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7月10日，福建泉州召开晋江市陈菊振辉腾鞋业有限公司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从会上获悉，目前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大量日本民众7月10日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日本执政党今年6月提出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案中，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为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认为，上述动向将进一步推动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因而对此抱有强烈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8: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7: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8: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杆，又或者绝缘的器具，挑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

0: 讲讲身为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朝廷钦准呢班千民可以翻翻去自己嘅原属地嗰处重建家园，于是高足一家就以为翻翻去那福乡重建家园，慢慢再揾嘢做。之但系啱啱翻到，又遭到土匪麦亚宝嘅洗劫，于是将佢哋一条村160多人全部拐晒黄粱都山巢嗰处，再转手卖俾澳门洋人。如果洋人唔买嘅嗰啲洋股就会立遭杀害。高足嘅父亲高日宗就系咁样不幸被杀害，而高足嘅母亲又好彩少少，后屘就被赎回家中。高足则逃离家乡，流落喺澳门街头。过年嘅高足只系得个10岁。有一日，流浪喺街中嘅高足就见到一个皮箱从过路嘅马车嗰度跌咗落嚟。啱啱俾佢捡咗起身，于是佢用尽全力追翻个失主，就同佢讲：
1: 唉，先生，呢个箱你跌咗落嚟啊！哎呀，外地你都唔认啊，我将你停车咋？
0: 嗱，原来呢个皮箱嘅失主咧系个鬼佬嚟嘅，佢见到呢个细路咁真诚咁可爱，于是就问起咗高足嘅身世。高足就向嗰个洋人将自己嘅身世一五一十咁样讲述，讲到伤心之处，亦都不禁喊咗起身。嗰个西洋人亦都同情佢，就将佢带咗去暹罗国，即系而家讲嘅泰国，同自己一齐生活。嗱，高足喺泰国一住咧，就住咗16个年头。喺呢个期间，佢潜心学习西洋文化同埋西洋医学。终于成为了一名医生和天主教徒。就这样时间辗转反侧，就来到了公元的1680年。当时天主教方济国会任命医士作为在中国的六方济主教之副理主教，叶氏、余氏、医士为教士，派遣来华的时候曾经在泰国住了一年才再到中国。就是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高足在泰国就结识了他们。在公元1683年的时候，就跟着他们抵达到了广州。无奈高足就回去乡下新会那福乡探亲，以为可以藉此见下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兄弟们。但是当他回去那福乡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令他晴天霹雳的惨痛消息。原来高足阿妈当年被人从澳门人手上赎回翻嚟之后，又被歹徒害死咗。当时嘅高足悲痛欲绝，揽住屋企门前嘅老龙眼树，系咁喺度喊。好在不幸中嘅大幸，高足嘅几个兄弟仲尚在人间，都喺那福村。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1684年。当时六方济主教就病逝啦。华南代牧区的权力就交咗俾伊氏。高足接信之后，喺乡下同班兄弟相聚咗一段时间，就复出广州，并跟随住伊氏、叶氏前往江南、浙江、湖广、广西等地从事传教活动啦。嗱，咁喺传教活动当中，高足又系点样一步又一步咁样做到御医嘅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定云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是的，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6: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7: 真係阿 wing。
6: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招聘场上防谍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卧蚕全由诗欣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阿萝卜妹啊，你哋士多有冇呢个牌子嘅饮料啊？
9: 我系啊，
10: 萝卜妹前哥，
2: 哦 ，Jackie 仔。
9: 今日你有乜想埋啊？
10: 唔该啊，同我攞一打啤酒啊！今晚要啤一啤喝下佢啊！
2: 哇 ，Jackie 仔咩事咁高兴啊？
10: 咪知咪我搵到工啦！
9: 哇，你搵到工啦嘛？好叻啊你！
10: 而且啊，仲系八嚿水一日添嘅。
2: 哇，800蚊一日，咁咪月入过万？
10: 知唔系？仲系居家办公，唔使逼公交上班，唔使赶时间打卡添啊！
2: 咪住，咁轻松，仲咁好收入，喂，会唔会系嗰啲电诈或者洗黑钱之类噶？
10: 唉，咩电诈洗黑钱啊？人哋系国际市场调研机构，我嘅工作系整理行业数据噶。
9: 哇，向乐会呢有乜佢古代相啊？恭喜你啊！嗱，加打啤酒就36蚊啦。
10: 诶，多谢晒萝卜妹。36蚊啊，跌咗噶啦。嗱，咁我行先。啊，即系呢个好消息，等我讲俾班 friend 听先。
2: 唔怪得啲人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啦。
9: 前哥，你做乜有佢咁佢啊？
2: 唉，我啊净系识得揸镬铲，又唔识做啲咩行业数据，做嘅都系呢啲咁嘅粗重嘢。搵嘅只能够系啲辛苦钱。
9: 前哥，每个人嘅脑洞都有价值嘅，唔嚟你走乜拱？走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咪得咯。你系咪要埋嘢执啊？你等呀，我攞俾你啊。
2: 点啊 ，Jackie 仔，使唔使再添啲咖啡咁啊？
10: 好啊，唔该你啊，全哥，唔该晒。
2: 唔使唔该，我读书唔多，又唔知道点样帮你整理啲数据，顶笼咧就冲杯靓咖啡俾你醒下神。你睇下你个样啊，好似好攰咁。
10: 我冇计啦，公司话要我交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先可以正式入职。头痛紧啊，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攞到啲咁嘅数据。唉，
2: 你之前唔系去实习过嘅咩？
10: 唉，我哋之前实习系做简单嘅数据收集啫嘛。
11: 早晨啊，全哥。
2: 哦，早晨啊 ，Winnie。
11: 唔该，一杯美式大酒啊。
2: 好啊
10: ，Winnie 姐，你嚟得啱啦。
11: 攰嘅系。
10: 胡队长系咪你嘅同学啊？
11: 胡队长。哦，系啊，系啊。
10: 你可唔可以叫佢攞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过案啊？
11: 吓，Jackie 仔，你要呢啲数据嚟做咩先？
10: 我啱啱啊见到份工，咁人哋见我有响呢个智能交通中心实习过嘅经验，就话我有做过呢个数据统计，所以就收咗我。咁依家咧。对方就话要我整理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俾佢哋，去作为我嘅实习证明。
11: 喂，呢啲系。

0: 敏感信息嚟嘅、哦，点可以随便外泄出去嘅咧？
1: 啊！但系对方话即系证明材料唔会外泄嘅、哦，即系老实讲，如果冇呢一份资料做证明，咁我份工啊真系啊！
2: 阿 Vinny 啊，你咧就帮下佢啦，佢呢份工啊好高人工嘅，成800蚊一日噶，
0: 800蚊一日，咩工咁高薪啊 ，Jackie 仔？
1: 咪就系一个国际市场调研机构咯。我份工主要就系整理呢个行业数据嘅咋。
0: 你去边度搵呢份工先？
1: 你之前咯，我咪喺网上发布咗一个求职贴之后，就有人俾电话我。话系师兄嚟嘅，咁系呢个机构嘅 HR 嚟嘅，咁啊见我实习经历啊几啱佢哋要求，所以就俾电话我。佢同我讲话份工好多人争噶，佢见话我系师弟，咁啊优先俾呢个机会我。咁我嗱我搵我网页俾你睇下，嗱呢间公司嘅网页咧，你睇下呢度啦，你呢个嘛？
2: 哇，个招聘信息又真系几吸引人吓、啊。远程居家办公，日薪800，只需整理行业数据即可。时间自由，参与课题研究，轻松躺赚。
0: 吓、啊，但系咧睇落咧，佢哋嘅经营范围啊写得好模糊哦，连个固定电话都冇，净系得个邮箱。我觉得唔系几对路咯。
3: Jackie 仔。嗱，下次就啱啦，
2: 罗板妹，
3: 边啲啫？
1: 揾我揾得咁心急嘅？
3: 你要小心你份工啊！你快嚟开下佢篇报道。
1: 啊！识破招聘场里的间谍套路。
3: 佢只话好多警会间谍情报机关呢，会外装成整规嘅企业，然后用稿审就由你，然后占埋啱啊佢啲毕业生落答啊。
1: 喂喂喂，罗板妹，你系咩？诶，谍战片睇得太多啊！
0: 我反而觉得萝卜妹嘅担心一啲都唔多余、啊。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最中意咧就系打人情牌嘅，中意咧以校友啊、前辈啊呢啲关系咧做伪装，主动咁靠近你嘅。
2: 喂喂，阿 Jackie 仔，你嗰个师兄之前系点认识噶？
1: 喂，咁我哋间学校咁大，师兄咁多，点会个个都识啊？佢话系我师兄，咪系我师兄咯。
0: 吓、
3: 啊？好，佢话害就害啦嘛，佢冇匪啊，就伤你妄想惊喜，然之后呢就好似由针对性嘅内轮渗口啊。
0: 有道理啊。
1: 哎哟，萝卜妹，乜你讲到咁恐怖啊？
0: 喂 ，Jackie 仔，萝卜妹唔系吓你噶，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其实咧，佢要你提交嘅材料咧，系啲咁敏感嘅数据，我就觉得佢真系好可疑啦。
3: 系啊，嗱，佢只话不庆神。要警惕无言有苦，保重资料、海景、散息等等以上要求。求职嘅时候呢，要辨识对方嘅真实意口。
0: Jackie 仔啊，你帮佢收集我哋嘅智能交通数据咧，可能唔系做个实习证明咁简单啊。
2: 吓，呢度仲话对待遇远超行业标准嘅薪资承诺，需要保持警惕。日薪800、啊、，Jackie 仔。我怕唔系随街跳嘅蛤乸，而系随处捐嘅毒蛇咋。
3: 佢只仲话要查指责，要向个管方渠道多方核实用人代米嘅指责，要小心人啲履历不明、经营范围模糊嘅可疑公司啊。
0: 头先啊，睇到佢哋公司嘅网页都系好多疑点噶 ，Jackie 仔。
1: 哎呀，即系你咁讲，喂，会唔会真系啊？
0: 呢度话。假若察觉招聘单位以及招聘人员有刺探敏感信息等可疑情况咧，应该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啊！
3: 举报电话系12339啊、
2: ！Jackie 仔，唔好谂咁多啦。如果俾呢啲人得逞嘅话，就会危害我哋国家嘅安全噶。
1: 唉，我都系即刻打12339国家安全，比咩都重要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招聘场上防谍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6: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5: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啲激素导致啊？嗱，
6: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5: 唔系，
6: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
5: 正常添
6: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咧，就需要比较低嘅温度，大概系六度到十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咧啊，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啊，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咧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噶嘛，啊，同佢咧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咧，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咧，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5: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6: 系啊。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这个鱼通呢，外号叫做火麒麟周身人嘅，咁啊同埋苏福两个就臭味相投，结拜为兄弟。鱼通呢有个老婆，知啲两公婆呢一担担啊。个老婆呢亦系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搞埋晒啲邪门歪道去做媒人有梁为娼，到处勾引啲良家妇女卖身嘅。咁鱼通就见到苏福有钱，就叫苏福呢搬去自己屋企住，一住就住咗成年。两个呢日日都讲饮讲食，知咁嚟揈法啦，金山都掘光啦，几百两银唔使几耐，通通花清光啦。冇钱就反面㗎喇噃。鱼通呢就要赶苏福车啦。苏福就急起上嚟，成日諗计去搵钱。佢諗下諗下諗到，个开银铺个韩文醒，当初借过袁凯二百两银，是我经手借俾佢㗎嘛。依家佢又唔知道我已经离开咗苏府㗎。我去收债，咁就可以白斗佢二百两银。苏福第一早就去搵韩文成收债。韩文成嗰阵呢因为生意唔好，佢开嗰间银铺倒闭，手头又冇银两嘛。咁佢以前呢又佢系识得苏福嘅，佢借银嗰阵呢都系苏福攞嚟噶嘛，系苏福经手噶嘛。咁佢又唔知道苏福而家已经俾苏北山赶咗出嚟啦嘛，所以就应承即刻卖屋，卖咗屋之后就即刻还债。知个苏福谂远水不够近火喎，点知你几时卖得成啊？苏福就冇离心机。翻到屋企就将呢件事讲俾个火麒麟鱼通听，嗰个鱼通就话：嗱，呢回等我嚟同你出条计啊！呢次啊唔单止赚二百两啊，一个开四百两啊！点啊点啊，你有乜计啊？我老婆啊最近接咗单生意，有罗大公子啊大把身家啊，最中玩女人，佢应承出四百两银。买个靓女子返嚟做狗奶喎。韩文成啊有个妹生得十分靓啊，今年啱啱十八岁。佢依家生意搞唔掂，冇钱还债。你咪逼佢将个妹嚟到抵债啦。如果佢唔肯，我就稳定二三十个弟兄嚟，将个妹抢出嚟卖俾罗大公子。你呀即刻斗四百两银。好过你喺住等人家卖屋呢，夜长梦多，一来就唔知佢几时先卖得成，就算卖得成啊，如果人家直接交俾苏北山，咁你咪竹篮打水一场空。喂，嗱又讲定啊，呢件嘢搞得成呢，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啊。我苏福一諗，係喎，依家等钱使㗎嘛，事急马行田，你咁多咩天理良心啊。第二日鱼通就班齐佢一班兄弟啦。嗰班沙煲兄弟呢成班都地踎流民懒仔光棍，冇个好人嚟嘅。一共二十几人就攞齐架生，由苏福鱼通两公婆就带住一齐就嚟到韩文成屋企收债啦。嗰韩文成呢见得咁多人嚟知道唔对路啦嘛。就要哀求苏福。苏管家，我昨日已经同你讲啦，请你回禀袁凯，话我欠嘅钱我一定连本带利还清嘅，我而家已经托人卖屋嚟抵债㗎啦。唉，多烦你，多烦你帮我多讲几句好话。切，点 作主嘅咩？我不过听袁凯调度嘅啫嘛。我哋袁凯话你冇钱还就得，将你阿妹大姐攞过嚟抵债得噶啦。韩文成嘅边度肯噶？正紧住争吵，余通两公婆就带住嗰班懒仔入屋，将韩文成嘅妹夹硬抢走咗。韩文成就判死嚟都难咗，苏福带住几个人就将佢打咗一餐，打到成身伤晒。韩文成嘅父亲韩老伯呢，亦都出嚟拦阻，亦都俾佢哋拱咗下，打咗一跤。隔篱嗰个黄老三路见不平，出嚟拦完呢，亦都俾嗰班人打到伤晒。一班人就将韩文成嘅妹抢咗出嚟，一送就送咗去余通屋企问住。余通嘅老婆呢，就即刻去报俾罗大公子听啦。叫佢准备银两嚟到交钱攞人。咁依家济公呢就嚟到余通门口大声嗌：管家送钱嚟啦！嗰苏福呢以为罗公子送银两嚟嘛，故此就冚冚声开门出嚟迎接。一见到系苏北山同韩文成父子啊，吓到魂魄都冇埋。苏北山、韩文成两只捉住个苏福嚟打，嗰两个家人苏六、苏全呢，亦上前嚟都帮手。嗰阵呢，个火麒麟余通呢喺里边听到外面嘈吵，就快啲走出嚟啦。啊，当堂亦俾苏六、苏全捉住。咁呢边一嘈吵呢，街上嘅地保就赶到啦。咁苏北山系大名鼎鼎嘅绅士嚟噶嘛，就吩咐地保将苏福、余通两个绑住。咁个韩文成嘅心急啦，就扑入屋里面去搵个妹啦。见到个妹呢俾嗰班人用绳绑住，累喺地下嗰度。个余通个老婆呢仲喺旁边抠到实，不过又好在绑住咋嘛。如果冇绑住啊，各位韩姑娘早就撞死自杀咗啦。韩文成就救返个妹出嚟，快啲请咗顶轿送个妹返屋企。韩老伯呢亦跟住护送个女扯啦。嗰阵已经系黄昏时分啦。苏北山就对济公讲：师傅，呢两个坏人不如送去钱塘县衙发办啊。咪住咪住，唔好送官先，先带佢哋返你屋企，我有件事仲未了结呢。苏北山呢就叫苏六、苏全压住佢两个返嚟啦嘛。返到屋企啊，济公就叫将苏福同余通两个压喺门房先。苏北山就请济公入书房饮杯茶坐下，点知个济公话：唔好啦，今日呢我想入你嗰间住房坐下喎。苏北山就愕然，咩要入我个房坐？济公就骑骑笑，苏北山就快啲讲：师傅，好好好，我都话啦，我啲屋企就只系师傅嘅族家一样，师傅中意去边个房坐就去系啦。苏北山就即刻吩咐家人通知夫人快啲避开。咁啊，嗰阵呢就男女授受不亲噶嘛，何况一个和尚，你点会入到人哋瞓觉嘅住房坐得噶？好少有噶噃。咁个济公未入到房，就骑骑笑，我话嚟就嚟，冇失信用嘅系嘛？个陈亮呢喺床下底啊，听到济公把声咧，佢谂啊，我话床下底以为系条街啊。原来叫我在床下底等佢呢个和尚啊，敢嚟捻化我啊！不知佢点解会同个坏蛋苏北山咁好朋友嘅呢？莫非又系一路火？咪啦，我咪出去住，我呢喺呢度听下佢哋讲乜嘢先。嗰个陈亮呢就喺床下底装出嚟啦，见到济公啊坐正对面嗰张宣之椅。

高北山同个韩文成呢，一人坐一边。苏北山就问：师傅啊，你饮茶定饮酒呢？唉，乜都唔饮住啦，我做一阵县太爷先，喺呢处开堂审案。大苏福入嚟，苏北山就吩咐家人押苏福入嚟。济公就指住佢话啦：苏福，你啊即刻将你点去逼债，点样勾结鱼通抢人嘅事一一讲出嚟。嗱，你老实讲呢，我就放过你。唉，如果你有半点虚假，我即刻送你去官府，嗰阵啊死路一条啊。嗰个苏福呢，事到如今仍敢隐瞒呢，就一五一十将自己点样被逐出苏家，银两又花完啦，就諗到曾经经手借银两俾韩文成，故此去逼债。后尾鱼通出计去抢韩文成个妹嘅事就讲晒出嚟。嗰个陈亮喺床下底呢，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大吃一惊。哎呀，原来苏北山系好人嚟㗎，乜嘢事都系呢个坏蛋前任管家苏福搞出嚟㗎。唉，好彩济公嚟指点啫，如果唔系我杀错好人添。啱啱谂到呢度，就听到济公喝一声：知错咧，知错咧，好在我早一步啫。如果唔系啊，几条人命系死在你手上。外面嘅苏福咧，一味叩头认罪；床下底嘅陈亮咧，一味吞口水认错。济公就吩咐咁啊，大苏福出去押个鱼通入嚟。嗰个鱼通呢，嗰个人啊仲狡猾啲啊，最初呢想住狡辩，苏员外系苏福佢冒充员外管家去收债啫，唔关我事噶噃，我只系留佢喺我屋企住啫嘛。济公就一拍张台：鱼通啊，鱼通啊，你啊真系死到临头都唔肯改啊！苏福系慕名收债，喂，系你教佢抢女子去卖噶嘛？你仲大罪啊！韩文成咧知道系鱼通教苏福去抢自己嘅妹嘅，依家仲唔肯认，嬲起上嚟就上前两步，劈劈白白拳打脚踢，将鱼通就打咗一餐。鱼通呢挨咗一餐打，知道冇办法抵赖嘅啦，就只好供晒出嚟。咁济公就对苏北山讲：算啦算啦，唉，呢两个人呢仲后生，送佢官府就死路一条嘅。算啦算啦，听日呢放返佢出去，俾条生路佢，等佢两个改过自身係啦。个鱼通就一味叩头认罪，家人就押解佢出去。嗰、那个陈亮呢喺床下底焗咗咁耐，而家呢就想跳返出嚟拜见济公。知个心諗：哎呀，呢个人哋女人嘅房而家咁捐出嚟冇乜面㗎嘛。唉，不如等济公走咗自己再走出嚟好啦。啊，点知个济公呢又唔走住噃。苏员外啊，嗱，而家审案就审完啦，真相大白。呢回你同韩员外两个饮翻杯和头酒咧。苏北山即刻吩咐摆酒，苏北山就斟满一杯酒俾韩文成。贤弟，我同你虽然唔算深交，只都系一场朋友。我苏北山为人，你亦唔系唔清楚噶。我点会做出呢啲伤天害理嘅事呢？好啦，一场误会算啦，我敬你一杯。韩文成啊，快啲认错。苏员外，系我一时懵懂，几乎上咗小人之当，我错怪员外，员外多多见谅。两个人一人饮一杯酒，苏北山就对济公讲：师傅，呢回全靠你老人家。唉，如果唔系我苏某，就长江之水亦难洗恶名啦。咪住咪住，咪饮住吓。啊，系啦，我好似闻到凤味咁啊。

0: 似乎咩味呢？床下底有味啊，有贼佬味啊！苏北山一听就大声啊，人嚟，个床底有贼啊！十几个家人就攞住刀枪棍棒入到嚟，大声喝：喂喂喂，里面人快啲拉出嚟啊！你再唔出嚟，我用枪嚟吉噶啦！床下底人粒声都冇，个济公呢冇理咁多，一个人喺住嗒嗒声饮酒食菜。苏北山嘅家人呢就用枪用棍喺床下底住乱咁吉乱咁撩啊，吉咗一轮，咦都冇嘢噃，再攞几条长棍嚟，由头扫到落尾，由尾扫到上头，啊地下冇到嘢啊，啊咁又奇噃。个陈亮明明系呢一里边噶，唔通佢会飞咩？原来呢，嗰个陈亮叫做圣手白猿啊嘛，一身好轻功嘅。一听个济公话床底下有贼喎，佢弊啦弊啦，师傅怪我唔肯出嚟，有心治我添。陈亮即刻运足丹田气，用手脚撑住床架，个身呢就贴住床板喎。咁你用棍喺地下算了喎，梗係打佢唔到啦。苏北山呢就问师傅啊，床下底冇嘢噃，师傅係咪睇错啊？我边度会睇错㗎，你哋睇唔见啫。好易㗎咋，好易㗎咋。你呀攞个灯笼嚟照住，搵几个人将呢张床抬起嚟，成张反过嚟，咁就杀捉到贼㗎啦。我几个家丁真係出力将张大床成张反过嚟，陈亮呢回原形不露，边度有地方匿呀？冇办法啦，三十六着走位上场，攞起把刀大喝一声：咪拦我！一冲就冲咗嚟，啱啱走到济公身边，个济公用脚轻轻一勾，劈啪一声，陈亮成个扑喺地下度，连刀都跌咗，爬翻起身啊，刀都唔敢去执啦，飞快就跳出窗口，趯咗出街。出到街啊，成身湿晒，一身汗啊，梗系咧喺床下底焗咗一晚，已经一身汗啦，俾济公一吓啊，出埋一身冷汗添，故此啊，成身湿透。嗰个陈亮一吐气，又嬲又丑。又唔敢返去见济公，就企咗门口等㗎嘛。一直等到天光都唔见济公出嚟㗎嘛。只见大门打开，个苏福呢耷低个头行出嚟啦。咁陈亮喺床下底就见过佢㗎嘛。依家一见就火啦。最衰係你呢个坏人，争啲害我杀错好人添，头先就害到我喺床下底焗咗咁耐，几乎俾人捉住出丑。好，等佢打你一餐出口气先啦。陈亮就跟住苏福行到转角啦。陈亮上前一拍佢膊头：喂喂喂，你系咪苏福啊？系系系，有咩事啊？我呸！陈亮说话都唔多讲，一轮拳脚打到个苏福揞住个肚踎喺度嗌救命。你个无耻小人啊，食碗底反碗面，咁嘅事你都做得出嘅，留你嘅事有乜用啊？打死你先啦。苏福啊，一嗌唔敢啦，唔敢啦，救命啊，救命啊！嗰人喺街上有人嚟劝交咯噃。陈亮一睇，嗰个苏福呢已经打到头肿面青，谂住已经教训咗佢一餐，出咗口气啦。师傅都话放过佢一条命啦，唉，算啦。陈亮啊，收手转身就走。嗰个苏福呢自己知自己事，又唔敢问系边个打噶嘛，只好粒声唔出。耷低头衰衰就走人。陈亮啱啱打完苏福出咗啖气，又返到苏北山门口啊，又见个鱼通好似丧家狗咁离开苏府行緊嚟。陈亮一见鱼通又是火滚，哈，你个小人话教埋晒你啲咁嘅死鬼去抢女人啊，唔打你又点得啊？呢回啊，连问都唔问啊，逼逼白白打咗一轮，哇，打得比苏福仲厉害啊！打到门牙都甩晒，血流满面。陈亮呢，打到妒气消晒啦，一句说话唔讲就走人。那个鱼通呢，挨咗一餐打都唔知边个打嘅。不过呢， 呢两个人呢就确系抵打。咁到底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又在约伴溪里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一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98.3
3: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圭峰会城立足本地汛情形势，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其中，圭峰会城三防指挥部统筹各成员单位迅速开展防汛工作，林业水利管理所巡查水库、山塘，督促水闸适时预排，加强险段巡防，检查山体状况与排水设施。农业农村办深入各村检查养殖场、自用渔船、核验救生及用电设施，督促船只及时回港避险。接下来，圭峰会城紧盯雨情水情，细化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顽创联动突击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到访精梅村，与精梅村委召开非遗共建座谈会。会议主要围绕蔡李佛泉、蔡李佛医药、手工水饭丸、岭南河乡四大非遗联动展开深度交流，旨在以青年力量激活五一同源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百千万工程落地。此次校地共建座谈打通高校专业资源与本土非遗传承的合作通道，未来新会蔡李佛始祖全会将持续深化与院校长校合作，以青年实践为纽带，推动更多非遗跨界融合，让百年蔡李佛五一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中国国家能源局10日对外公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能源署7月10日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袋，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富贵叔，唉，佢个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睇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8: 铁血锄奸铸中运，身绘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身绘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在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 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佢嘅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响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响暗流汹涌嘅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住呢一位无名战线烈士嘅壮举，佢忠诚无畏、宁死不屈嘅英雄气概，永远留响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7: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9: 各位市民，因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一号、二号人行天桥吊装作业施工需要，现对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13日至8月13日，施工周期共计32日。施工期间，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请沿经该路段的人员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绕行城北路、西门路、北安北路。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0: 两人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一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进球，2-1击败比利时挺进四强，半决赛将要迎战法国队。全场比赛，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控球率高达68%，全场完成17次射门，8次射正。上半场第30分钟，奥尔莫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率先得分。第41分钟，比利时抓住反击机会，卡斯塔涅送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下半场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比利时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受伤离场，替补门将拉门斯登场。比利时随着体能下滑，中场控制力持续减弱，德布劳内被换下之后，球队进攻更为乏力。第88分钟，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完成绝杀，延续了替补建功的属性。接下来对阵法国，西班牙将会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两场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首场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主打快速反击，前场哈兰德终结效率稳定，边路推进速度迅猛，整体打法简洁高效，敢打敢拼。球队劣势在于阵容深度不足，中场控制力偏弱，一旦被对手持续压制，容易陷入被动。

0: 英格兰作为传统顶级豪门，阵容身价、板凳深度、战术体系全面占优。球队以贝林厄姆、凯恩为双核，中场攻守均衡，边路突破与阵地战攻坚能力兼备，整体稳定性极强。三狮军团最大优势是打法成熟，失误率低，擅长通过控球压制对手节奏，短板是硬仗抗压一般，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节奏混乱。本场核心看点为挪威急速反击冲击英格兰稳健防线，是黑马继续创造奇迹，还是豪门稳住优势顺利晋级？另外，阿根廷对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状态稳定，梅西领衔的前场创造力拉满，攻坚能力全面，唯一隐患是后防年龄偏大，转身速度较慢，惧怕高强度高速冲击。而瑞士历来以防守坚韧著称，球队纪律性极强，战术执行力顶尖，擅长低位密集防守，整体性极强，极少出现低级失误。短板是进攻乏力，前场终结效率不足，面对顶级强队容易长时间被动挨打。综合两场走势来看，英格兰整体实力压制挪威，但需防范黑马爆冷。阿根廷实力全面碾压瑞士，但会遭遇高强度阵地防守考验。两场对决，一攻一防，一快一稳，极大丰富了本届世界杯四强争夺的悬念，也是八强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战术博弈大战。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这两场球赛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在粤菜当中是很重要的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的功效，备受住大家的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的时候，经常会放几丝的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还影响了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还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归峰汇成立足本地汛情形势，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其中，归峰汇成三防指挥部统筹各成员单位迅速开展防汛工作，林业水利管理所巡查水库、山塘，督促水闸适时预排，加强险段巡防。检查山体状况与排水设施，农业农村办深入各村检查养殖场、自用渔船、核验救生及用电设施，督促船只及时回港避险。接下来，归峰汇成紧盯雨情水情，细化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完创联动突击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到访精梅村，与精梅村委召开非遗共建座谈会。会议主要围绕蔡李佛泉、蔡李佛医药、手工水饭丸、岭南河乡四大非遗联动展开深度交流，旨在以青年力量激活五一同源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百千万工程落地。此次校地共建座谈打通高校专业资源与本土非遗传承的合作通道，未来星会蔡李佛始祖全会将持续深化与院校长校合作，以青年实践为纽带，推动更多非遗跨界融合，让百年蔡李佛五一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中国国家能源局十日对外公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能源署7月10日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12: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1: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12: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八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1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6: 床前明月如，
17: 光啊！
1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7: 疑是地上霜啊！
1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7: 彤彤姐姐、
13: 伟照哥哥
18: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3: 欢迎收听学满分，伟照哥哥在这里要跟每一位小朋友说开心开心，放暑假啦，就好似打开咗一个闪闪发光嘅魔法宝盒咁，入边咧装满晒糖果、彩虹，仲有无尽嘅欢笑。你哋系咪已经融入咗呢一个充满惊喜嘅夏天呢？
17: 嗯，彤彤姐姐咧亦都觉得放暑假就好似坐上咗梦幻嘅旋转木马，一圈又一圈，转出咗满满嘅快乐同埋自由啊！伟照哥哥，你睇。窗外边嘅阳光咧，都为我哋鼓掌啊！树上嘅雀仔亦都为我哋唱歌，佢哋好似喺度讲紧放暑假，好开心啊！
13: 系啊，我要用我嘅开心魔法棒，轻轻一挥，将所有嘅烦恼都全部带走，留低嘅只有满满嘅快乐同埋惊喜。各位小朋友，你哋准备好未咧？我哋要一齐进入呢一个快乐嘅暑假海洋，畅游其中，享受每一刻嘅快乐。
17: 嗯，我都要许一个愿望，希望每一个小朋友的暑假都可以好像彩虹糖一样色彩斑斓，满满甜蜜。我们可以一起捉伊恩，一起画画，还可以一起做手工，创造属于自己的小小奇迹。
13: 放暑假了，是一件好

0: 开心嘅事，我哋一齐手牵手去探索呢一个充满魔法嘅夏天啦！
1: 无论系去探险神秘嘅山林，定系去发现城市嘅秘密角落，只要我哋喺埋一齐，每一日都会系难忘同埋开心噶。
0: 各位同学，走进暑假呢一个奇妙嘅世界，呢一度有欢笑，有冒险，仲有关于我哋身体健康嘅小秘密。
1: 而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个故事。喺呢个暑假入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健康小镇。嗰度住咗好多可爱嘅细胞，佢哋最近喺度忙住筹备一场特别嘅夏日庆典。
0: 喺呢个健康小镇入边，住住一个叫小土土嘅小精灵。佢负责守护我哋嘅肠胃健康嘅，但系随住夏日庆典嘅临近，小镇上边嘅细胞开始大吃特吃各种美食嘅冰淇淋、冰镇饮料同埋烧烤，小肚肚咧忙到踢晒脚啊！但系如果佢忙嘅话，我哋嘅肚就会痛啦噃。
1: 就喺呢个时候，小镇上边突然之间嚟咗一位不速之客——病毒小恶魔。佢静鸡鸡喺唔注意卫生嘅小朋友之间传播住病菌，令到有啲小朋友都已经病咗啊！
0: 咁点算呢？点样先可以令到小土土精灵唔使咁攰？点先可以踢走呢啲病毒小恶魔呢？
1: 唔使惊，小健园长一早就已经帮我哋立好晒防护墙啦。但至于要点做，大家就听佢讲，跟住佢做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暑假是享受美食的绝佳时机，但是都要警惕过度摄入高热量、高糖分、高添加剂的食物。当然啦，这些食物在味蕾上面确实可以带来极致的享受，但是过度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少的负担。他们就好像隐藏在美食背后的小恶魔，静鸡鸡地侵蚀我们的健康啊。长期大量食用不单止容易导致肠胃疾病，还可能引发肥胖等等的健康问题，令我们的身体逐渐失去活力和光彩。因此建议同学仔在假期入边要注重饮食的健康，多些摄入新鲜蔬果，少食零食和油炸食品，同时都要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拣饮择食啊。适量补充肉类、蛋奶、豆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同时要避免过度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保持饮食的清淡和营养，做好体重管理，做好肥胖或者是营养不良的防控。我们在接触食材，饭前便后都应该保持手部的卫生，处理食材生熟要分开，还要煮熟煮透。生食水果或者蔬菜的时候，应该先批皮再食用，建议不要吃生肉或者是生鱼，不要购买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反的食物，避免食用室温状态之下保存得太久的食物，拒绝食用野味。假期时光总是充满着诱惑，令同学仔好容易在休闲入边放纵了自我，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陷入挨夜的漩涡了。但是这一种不规律的作息习惯就好像隐形杀手一样，会静鸡鸡地扰乱我们的生物钟，导致我们精神萎靡、食欲不振，甚至免疫力减弱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啊。我们要知道，身体就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需要规律的作息来维持正常运转。就算在假期入边啊，我们都不可以完全打乱生活的节奏。假期的作息时间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是一定要有规律可循。比如说每晚尽量在11点之前啦上床休息，确保获得充足的睡眠时间。早上的时候可以稍微晏少少起身，但是都要保持在固定的时间入边。这样才有助于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令身体逐渐适应一种健康的生活节奏。我们要合理安排每日的睡眠时间，确保充足的休息， 同时要辅以适度的体育锻炼，既可以提升身体素质，又可以充实我们的假期生活。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满欢笑和成长的温馨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里面，亲爱的同学仔，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并且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充实自我，放松身心，同时都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6: 缤纷暑假，
7: 快乐一下，
6: 开心放暑假。
0: 小健园长带住大家学习咗预防病毒嘅知识，令到我哋身体上边嘅健康小镇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相信小镇上边嘅细胞咧已经开始行动起身噶啦。我哋平时唔单止要注意饮食健康，仲要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唔想肚痛要点做？
8: 食嘢嘅时候咧就要慢慢食，多食啲蔬菜水果，适量去运动。日常咧就要勤洗手、戴口罩，唔好随地吐痰。呢啲就系打败病毒小恶魔最好嘅方法啦！
0: 各位同学，喺暑假入边，我哋唔单止要享受美食同埋欢乐，仲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嘅肠胃健康同埋病毒防护啊！记住，健康系快乐嘅基础，我哋一齐努力成为健康小镇上边嘅小卫士啦！
8: 冇错啦，我哋一齐行动起身，从依家做起，守护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咁样我哋先至可以以最好嘅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载歌载舞嘅暑假时光啊嘛！
0: 你觉得好啱啊，彤彤姐姐，喺我哋嘅生活就有一样嘢可以令到我哋健康过暑假，佢就我哋新会嘅特产药食同源嘅新会陈皮啦。而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入边有陈舒心小朋友同我哋一齐去了解陈皮、哦，我哋跟住嚟都将时间交俾我哋陈舒心同学。
9: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11: 大家好，我是中音小主播陈舒心，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又香又神奇的地方，这里藏着会治病的陈皮爷爷，来，快跟我去认识一下这位中药材中的明星吧。看，这一排排棕褐色的小格子，就是药材的宿舍，而最中间这个格子里住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新会陈皮。它虽然是晒干的橘子皮，但若是我们新会到底的陈皮，那可不一般，既是国家 V 宝贝，又是中医里的潜能选手，它已经有700多年历史啦。姐姐，这片陈皮怎么像老树皮一样皱巴巴的呀？
12: 是啊，因为它经历了至少3年的陈化，您看它的颜色越深，皱纹越多，证明它的年纪越大，本领也越大，这就叫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11: 那它得有哪些本领呀？
12: 那它的小本领呢，就是治咳嗽，像预防咳嗽的小卫士；中本领呢是助消化，像我们肚子里的小管家；大本领呢是理气健脾，让全身气流通畅。像这一片老陈皮，它还能入药、煲汤、煮茶都能用。
11: 哇，一片果皮怎么这么厉害？
12: 是啊，因为它吸收了新会独有的水土和阳光，还历练了岁月的一个修炼，就像你们上学从1年级读到3年级，知识越来越多，陈皮是越老越智慧。
11: 怪不得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来这片小小的陈皮不仅是厨房里的调味高手，还是药房里的养生专家，更是国家认可的非遗宝贝。它用皱巴巴的外表装着新会岁月的阳光雨露，也装着老祖宗药食同源的智慧。它告诉我们，最宝贵的往往就在我们身边。下次你咳嗽时，妈妈泡的陈皮水里装的就是我们新会人的智慧哦。欢迎走进新会老药铺， 闻一闻时间的香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6: 呀呼，缤纷时间，
7: 大乐一下，
6: 开心放暑假。
1: 好啦，各位小朋友，我哋快乐嘅暑假之旅就要喺呢度画上一个大大嘅笑脸啦。记得啦，每一日都要好似彩虹糖一样五彩缤纷，甜甜蜜蜜。
0: 暑假就好似一本空白嘅画册咁，等住我哋用欢笑同埋用理想嚟填满佢。记得要多啲同好朋友玩，亦都记得喺呢个暑假入边多啲俾爸爸妈妈一个大大嘅拥抱啦。
1: 我哋一齐挥挥手，大声讲：暑假我哋嚟啦！
0: 我哋带住笑容，带住梦想，我哋一齐出发。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想让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圭峰会城立足本地汛情形势，开展汛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其中，圭峰会城三防指挥部统筹各成员单位迅速开展防汛工作，林业水利管理所巡查水库、山塘，督促水闸适时预排，加强险段巡防，检查山体状况与排水设施。农业农村办深入各村检查养殖场、自用渔船、核验救生及用电设施，督促船只及时回港避险。接下来，圭峰会城紧盯雨情水情，细化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抓实各项防御举措，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完创联动突击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到访精梅村，与精梅村委召开非遗共建座谈会。会议主要围绕蔡李佛泉、蔡李佛医药、手工水饭丸、岭南河乡四大非遗联动展开深度交流，旨在以青年力量激活五一同源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百千万工程落地。此次校地共建座谈打通高校专业资源与本土非遗传承的合作通道，未来新会蔡李佛始祖全会将持续深化与院校长校合作，以青年实践为纽带，推动更多非遗跨界融合，让百年蔡李佛武艺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中国国家能源局十日对外公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年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17时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际能源署7月10日表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啊，全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0: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9: 乐在逃杀。

先嚟到晏昼嘅3:10啊，应该依家系11:00啦。咁啊，同大家嚟继续关注翻我哋身边嘅资讯啦。大家好，我系钟仔。即系有时候有啲嘢叫做100岁唔死，100岁都有新闻。咁啊，大家都知道依家考试嚟讲啦，咁啊，即系冇必要要作弊，唔识就系唔识啦，知之为知之，不知而为不知，系嘛？咁又讲下啲人蠢到咩程度啊？咁啊，人民网嘅一个消息，7月1日上午，华南农业大学一场期末考试啊，考紧开考10分钟咗紧，咁啊，监考老师就去到一名黑框镜嘅男同学身边观察咗2-3分钟，就要求男同学交出个眼镜。他就说喂，你的眼镜有问题，你总之你交出这个眼镜，你交卷就有人啦。我跟普通眼镜比，这副眼镜的边框更加之粗，镜片有时会透出绿光，那当然有问题啦。这个是因为这个考生用了眼镜拍摄试卷之后，答案是会以绿色的文字形式投射在眼镜镜片之上。哇，高科技作弊真是不可以饶恕啊。同日啦，咁啊，华南农业大学嘅本科生学院亦都系发布咗一个温馨提示，就话啦，喂，近期啦，咁啊，考试过程当中已经发现并处理咗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电子眼镜等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咁相关嘅考生亦都系按照咗处理办法啦，进行咗呢个严肃处理噶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哇，这个眼镜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用于作弊的一款售价3000元左紧的智能眼镜，植入多个 AI 大模型啊。咁啊，主要是通过这个语音交互啦，眼镜厂商的客服介绍，这款的眼镜仲可以搭载这个解题辅导、拍照手提等等的一个功能。咁啊，通过这个设置快捷指令啊，咁啊，用户亦都是可以轻触眼镜的镜鼻，即系我哋所讲镜腿吓，咁啊眼镜咧亦都系会拍照手提，因为呢种情况下咧，全程唔需要语音交流。因为从事智能眼镜租借服务嘅商家表示，高考期末考试期间，智能眼镜租借进入咗高峰期。你明知系用嚟做乜嘢嘅，你仲借俾人哋，其实你嘅意图系乜嘢咧？吓？3日嘅租期当中啊，3日租3日啊，200多元啊，咁啊，如果学生急住用咧，商家仲。

会协调上一个租客使用之后，直接寄俾下一个租客继续使用。咁其实都听起身都毛骨悚然嘅，即系你以为买副咁嘅眼镜就可以蒙天过海啊？咁作为融合前沿科技嘅消费电子产品咧，智能眼镜正喺度全球化进行商业化阶段，咁隐患亦都开始暴露啦。今年高考之前啊，教育部亦都系曾经系提醒过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任何嘅理由，无论系未使用啦、携带手表啦、智能手环啦、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即刻系构成作弊。无论你有冇用到佢，你带入去你就系作弊。咁啊，当时咧，多地教育部门都系提醒高考考生，如果系戴眼镜嘅，入场前必须要接受检查。就例如广东嘅讲到啦，广东省教育厅发布提示，考生进入考场安检嘅时候，佩戴携带嘅眼镜必须要喺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喺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就讲到，佩戴眼镜嘅考生啦，咁应该要配合呢个监考员嘅检查。河北方面就讲到啦，平时生活佩戴智能眼镜嘅考生需要提前准备好光学眼镜。高考系唔受理智能产品啊，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嘅光学眼镜，咁啊呢进行呢个参加考试嘅。咁啊，国家考试规则处理办法当中亦都好明确咁样讲到，携带有呢个发送啦或者系接收功能信息嘅设备，就应该系认定为考试作弊。咁啊，所参报嘅考试嘅各个阶段咧，各科成绩都系冇效嘅。咁啊，好多网友就讲到啦，啊，你将科技用错方向啦，兄台。咁啊，亦都讲到，依家好多嘅高考在线考试期间，其实都屏蔽信号。但系你话，高校有时候都会屏蔽信号，但系你话会唔会间间都屏蔽信号咧？吓，咁啊就不得而知啦。有啲朋友就讲到，拒绝作弊，诚信考试，科技发展应该要完善规则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你日后如果再有这些智能产品的出台，都建议可以好像无人机那样，现在无人机很多朋友都没玩无人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考证，考回一个属于可以开无人机的证，因而很多朋友都没考了，同埋某些地区是限高的，限飞的，一飞过某个高度呢，即刻有警报，就会有公安哥哥给电话你的。科技当然是一把双刃剑，小聪明当然要不得啊！虽然是防不胜防，但是你有张良计，我有卧长梯，且始终都是不能成直。科技向善先是一种正确的使用方法，相关的规则亦都应该要与时俱进。这个考试方面用智能眼镜，我觉得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你以为呃嘅人哋，其实你呃紧自己，你是用紧自己嘅前途去教诲。你觉得你呢种做法是啱嘅咩？呢位作弊嘅朋友。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0: 山边修复延生机，
11: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1: 绿水青山共守。

0: 望，
1: 葵香处处沾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进球，2-1击败比利时挺进4强，半决赛将要迎战法国队。全场比赛，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控球率高达68%，全场完成17次射门，8次射正。上半场第30分钟，奥尔莫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率先得分。第41分钟，比利时抓住反击机会，卡斯塔涅送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1。下半场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比利时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受伤离场，替补门将拉门斯登场。比利时随着体能下滑，中场控制力持续减弱，德布劳内被换下之后，球队进攻更为乏力。第88分钟，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完成绝杀，延续了替补建功的属性。接下来对阵法国，西班牙将会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两场关键的1/4决赛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首场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主打快速反击，前场哈兰德终结效率稳定，边路推进速度迅猛，整体打法简洁高效，敢打敢拼。球队劣势在于阵容深度不足，中场控制力偏弱，一旦被对手持续压制，容易陷入被动。英格兰作为传统顶级豪门，阵容身价、板凳深度、战术体系全面占优，球队以贝林厄姆、凯恩为双核，中场攻守均衡，边路突破与阵地战攻坚能力兼备，整体稳定性极强。三狮军团最大优势是打法成熟，失误率低，擅长通过控球压制对手节奏，短板是硬仗抗压一般，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节奏混乱。本场核心看点为挪威急速反击冲击英格兰稳健防线，是黑马继续创造奇迹，还是豪门稳住优势顺利晋级。另外，阿根廷对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状态稳定，梅西领衔的前场创造力拉满，攻坚能力全面，唯一隐患是后防年龄偏大，转身速度较慢，惧怕高强度高速冲击。而瑞士历来以防守坚韧著称，球队纪律性极强，战术执行力顶尖，擅长低位密集防守，整体性极强，极少出现低级失误。短板是进攻乏力，前场终结效率不足，面对顶级强队容易长时间被动挨打。综合两场走势来看，英格兰整体实力压制挪威，但

0: 需防范黑马爆冷。阿根廷实力全面碾压瑞士，但会遭遇高强度阵地防守考验。两场对决，一攻一防，一快一稳，极大丰富了本届世界杯四强争夺的悬念，也是八强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战术博弈大战。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这两场球赛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石。

继续翻翻嚟乐在途上，同大家嚟关注翻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唔使紧张住，唔系话要加收手续费，而系同你讲更加之方便啦。咁啊，就例如啦，有朋友转账俾你喺群入边叫你收款，但系后边已经有好多人喺度讲嘢，你就已经错过咗，过咗一日，咁啊，你以为人哋冇转钱俾你，其实你睇唔到冇收钱啊。傾偈傾得太過開心，太過興奮，最怕錯過就係轉帳同埋紅包啦。咁啊，依家啦收錢就唔使再去爬樓梯啦，即係唔再使撥翻上去啊。咁如果有未收取嘅紅包、未收款嘅轉帳，微信聊天窗口之上嘅右上角嘅紅包轉帳提示，點一點就可以直接跳到去相應嘅位置，真係好方便啊！收錢想要快捷徑，梗係要提得快。桌面上面嘅微信图标咧，可以点击下收款码入边嘅二维码收款，咁啊就可以直达呢个界面啦，就唔需要又要去我的服务入边去揾呢个二维码收款。收钱呢件事亦都系比人哋更加之快捷一些啊！咁啊，除咗呢一个二维码收款啦，抢安微信图标啦，咁啊仲可以秒开扫一扫同埋我的二维码功能，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快啲咁样等自己二维码俾人哋加得好友。咁啊，亦都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都介绍翻大家一个。防止小朋友攞你部手机去刷抖音，即係静鸡鸡攞咗你部手机去玩刷抖音或者打机嘅一啲小考试啦，即係安卓手机未发现有冇呢个功能啊。苹果手机就有啦，只需要呢你升级返一个比较新嘅系统啦，咪起码係 ISO 20或以上啦，咁啊就要长按呢一个应用软件，咁下面就会有一个选择啦，就需要面容解锁，系啦，咪揿一揿呢个需要面容解锁。咁啊，如果系小朋友攞咗你部手机啦，咁想玩游戏咧，都需要你嘅面容解锁，咁佢就玩唔到你部手机啦。如果咁讲，听紧声嘅小朋友会唔会都比较埋怨我？但系咧，自从我将呢个方式介绍咗身边有小朋友啦，或者小朋友成日攞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嘅手机玩嘅朋友，佢哋又系 iPhone 嘅一个使用者，佢哋都好开心。佢话啊，有咁嘅功能啊！但是最尾小朋友玩到手机咧，咁呢个就不得而知啦。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7月8日到10日，粤港澳咖啡师职业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试点评价在江门举办，这个是全省一试三证项目启动以来首个技师级别考核，填补了粤港澳高级别技能评价户型的空白，意味着三地技能人才评价标准一体化，正式从初级、中级、高级迈上技师级台阶。通过一试三证技能评价模式，考生可以通过一次考核攞到粤港澳四本证书，在大湾区范围内自由择业。据了解，咖啡产业是江门现代服务业重点培育赛道，全市近有2000家咖啡店，咖啡从业人员超7900人。7月10日下午，新会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于新会区劳动关系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之工程、董社保、领福利、享清凉主题关怀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骑手传递工会组织的关怀。活动现场，新会区总工会向外卖骑手发放防暑降温慰问品。骑手们表示，工会的关心切实缓解了暑热带来的不适，增强了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和社会尊重感，进一步激发爱岗敬业、服务群众的工作热情。下一步，新会区总工会将会持续深化下送清凉等服务品牌建设，不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2026年7月10日12时15分，长征10号叶云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指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捞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指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暑期来临，各类以严苛限令亦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等等的问题。对此，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商业严苛限令亦产品的时候，要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的机构。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时隔12年再次超出5000家。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指出，日元贬值以及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燃料等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同时，部分企业因无力提高工资待遇而出现人才流失，加剧经营困难。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5: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4: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嗰啲激素导致啊？嗱，
5: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4: 唔系，
5: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啊。
4: 正常添。
5: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咧，就需要比较低嘅温度，大概系6度到10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咧，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咧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噶嘛，同佢咧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咧，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咧，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啊，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4: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5: 系啊。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6: 各位。 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生活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竹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朝廷钦准这班千民可以回去自己的原属地歌树重建家园，于是高竹一家就以为回去那福乡重建家园，慢慢再找嘢做。但是啱啱回到又遭到土匪麦亚宝的洗劫，于是将他们一条村160多人全部挂在黄粱都山巢那树，再转手卖给澳门洋人，如果洋人不买的那些洋股就会立遭杀害。高竹的父亲高日宗就是这样不幸被杀害，而高竹的母亲又好彩少少，后来就被赎回家中。高竹则逃离家乡，流落在澳门街头。过年的高竹只得个10岁。有一日，流浪在街中的高竹就见到一个皮箱从过路的马车那里跌了下来，啱啱被他捡了起身。于是他用尽全力追回个失主，就跟他说：
7: 哎，先生，这个箱你跌了下来啊！哎呀，我其实都不认啊，我叫你停车啫。
6: 原来这个皮箱的失主是个鬼佬来的，他见到这个小路这么真诚这么可爱，于是就问起了高竹的身世。高竹就向那个洋人将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这样讲述，讲到伤心之处也都不禁喊了起身。那个西洋人也都同情他，就将他带了去暹罗国，即是现在讲的泰国，和自己一起生活。高竹在泰国一住就住了16个年头，在这个期间他潜心学习西洋文化和西洋医学，终于成为了一名医生和天主教徒。就是这样，时间辗转反侧，就来到了公元的1680年。当时天主教方济国会任命医士作为在中国的六方济主教之副理主教，叶氏、余氏、伊氏为教士，派遣来华的时候曾经在泰国住了一年才再到中国。就是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高竹在泰国就结识了他们。在公元1683年的时候，就跟着他们抵达到了广州。无奈高竹就回去乡下生活那福乡探亲，以为可以藉此见下失散多年的母亲和兄弟们。但是当他回去那福乡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令他晴天霹雳的惨痛消息。原来高竹阿妈当年被人从澳门人手上赎回来之后，又被歹徒害死了。当时的高竹悲痛欲绝，揽住屋企门前的老龙眼树，唉，咁喺度喊。好在不幸中的大幸，高竹的几个兄弟还尚在人间，都在那福村。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1684年。当时六方济主教就病逝了，华南代牧区的权利就交了给伊氏。高竹接信之后，在乡下和班兄弟相聚了一段时间，就复出广州，并跟随着伊氏、叶氏前往江南、浙江、湖广、广西等地从事传教活动了。那在传教活动当中，高竹又是怎样一步又一步这样做到御医的呢？那各位，今集时间到这里也都暂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竹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九八三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7: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6: 乐在逃生。

先嚟到4:20，繼續同大家關注翻咁啊！網紅景區亦都講到啦，將免收3個月門票，咁啊，一啲人亦都係免永久免費。咁啊，講緊嘅係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區稻城亞丁景區獲悉啦，啊，支持到流講到沸沸揚揚，你有乜理由喺？呢條過道之上啦，起咗一個景點，然後咧就話要收人哋門票先得噶。咁景區亦都將會實施呢個系列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務費，哇，都係依舊要收錢啊。咁啊，對社會車輛啦實施呢個約限流通行，並推出系列免費措施。咁啊，今年啦8月1日到10月31日啦，呢個稻城亞丁咧，亦都係將面向全國遊客免收景區門票。咁未來啦，每一年嘅應屆中考、高考生啦，都係將免門票嘅。咁啊，亦都關注翻啦。咁啊，稻城亞丁嘅景區亦都係推出咗限時嘅免門票優惠政策。咁但係好多嘅遊客嚟講咧，其實係賣唔賣帳咧？點解咧？咩回事咧？咁啊，因為咧之前嚇咁啊，有博主就發視頻就講到啦，咁啊，四川省甘孜稻城縣稻城亞丁景區喺 S46省道上設卡收費，需要每個人交120元嘅觀光車費先可以俾入。咁啊，呢個行為係屬於唔合理嘅收費。咁今年4月啦，文化和旅遊部亦都係點名稻城亞丁景區存在擺渡車收費唔合理，意思就係你開部車嚟，我唔俾你入。但系嗰条系省道嚟，我唔俾你入，然后你要坐我啲摆渡车入去。游览嘅线路系唔科学啦。咁今年5月啦，景区嘅道路设加摆渡收费相关舆情亦都系不断发酵到沸沸扬扬。又系全网对生态保护啦、公共通行权以及系文旅服务质量嘅广泛讨论。咁啊，睇翻啦，咁啊5月28日方面啦，咁你。搞出咁大壇嘢啊！四川省嘅甘孜稻城亞丁景區亦都係整咗一個整改專班出嚟，話係要提升翻呢個服務啦。即係由頭到尾都冇講到點解你由始至終係邊個部門去批你去做呢件事。針對擺渡車線路設計不合理嘅問題，已經係新增咗2個觀景平台，以及係觭光車停靠點，優化咗7處嘅觭光車停靠站，提升遊客遊覽體驗。咁啊，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方面咧，亦都系讲到啦，从5月29日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同埋电瓶车嘅交通运输服务费。咁从5月29日开始暂停收费以来，已经有超过咗170,000嘅游客系享受咗免费摆渡嘅政策。而今年6月嚟讲啦，景区就推出咗中高考生免门票嘅优惠。咁啊，稻城亚丁景区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嘅负责人讲到，未来每年嘅应届中考、高考生都会享受呢个政策。咁其实讲翻转头吓，咁佢讲到话啊，呢啲人永久免费，其实冇人系永久免费。咁啊，有冇将省道同埋国道

0: 违禁景区当中咧，先至系我哋大众最关切嘅一个点位。如果你话，我喺国道同省道之间再整一个景区出嚟，你要入到我哋个景区，首先除咗要行我哋景区自己嘅道路，然后再要经过一条省道去咬呢啲嘅文字游戏嚟讲，我觉得消费者真系唔买账咯，只会令到呢件事继续往后发酵。咁有朋友就讲到啦，咁以前嘅一啲非法所得呢，你以前嗰啲非法所得你点处理先？咁有啲朋友就话啦，本应该就免费啦，省道边个话听过省道要收费，高速先收费㗎嘛。好啦，咁强制摆到车，将高速亦都划俾景区啦，收个过路费就唔过分。有啲朋友就弃清啦，有啲朋友就话，听劝系好事，同呢个管理局点翻一赞。咁依家整改都未迟嘅。咁你要可持续发展，其实真真正正要做到嘅就系令到人哋交门票交得心服舒服先得噶嘛。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除了皮之外，陈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之可控。那陈化对陈皮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随着储藏年份的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它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霉亦都能够对果皮中的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的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酸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打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途。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先嚟到晏昼嘅五点钟，睇翻现下城区交通状况，江州大道西嘅位置行驶车流量都系较为之繁多。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暂时嚟讲，私家车、摩托车都系占据较多，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万达广场以及喺大龙城方向双方向嘅车流量，目前嚟讲都系较为之凌乱，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以上系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0: 各位，以下又要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8日到10日，粤港澳咖啡师职业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试点评价在江门举办，这个是全省一试三证项目启动以来首个技师级别考核，填补了粤港澳高级别技能评价互认的空白，意味着三地技能人才评价标准一体化，正式从初级、中级、高级迈上技师级台阶。通过一试三证技能评价模式，考生可以通过一次考核拿到粤港澳四本证书，在大湾区范围内自由择业。据了解，咖啡产业是江门现代服务业重点培育赛道，全市近有2000家咖啡店，咖啡从业人员超7900人。7月10日下午，生活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于生活区劳动关系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之工程、董社保、领福利、享清凉主题关怀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骑手传递工会组织的关怀。活动现场，生活区总工会向外卖骑手发放防暑降温慰问品。骑手们表示，工会的关心切实缓解了暑热带来的不适，增强了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和社会尊重感，进一步激发爱岗敬业、服务群众的工作热情。下一步，生活区总工会将会持续深化下送清凉等服务品牌建设，不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2026年7月10日12时15分，长征10号叶云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级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级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捞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级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等等的问题。对此，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的时候，要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的机构。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时隔12年再次超出5000家。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指出，日元贬值以及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燃料等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同时，部分企业因无力提高工资待遇而出现人才流失，加剧经营困难。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根据气象站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介乎喺28度到37度之间。吹清劲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为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11日到12日都是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度到37度。13日到17日方面是天气较为之不稳定，降雨繁多，请大家。

0: 密切关注我台最新嘅预警预报信息。提醒大家，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进球，2-1击败比利时挺进四强，半决赛将要迎战法国队。全场比赛，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控球率高达68%，全场完成17次射门，8次射正。上半场第30分钟，奥尔莫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率先得分。第41分钟，比利时抓住反击机会，卡斯塔涅送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1。下半场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比利时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受伤离场，替补门将拉门斯登场。比利时随着体能下滑，中场控制力持续减弱，德布劳内被换下之后，球队进攻更为乏力。第88分钟，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完成绝杀，延续了替补建功的属性。接下来对阵法国，西班牙将会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两场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首场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主打快速反击，前场哈兰德终结效率稳定，边路推进速度迅猛，整体打法简洁高效，敢打敢拼。球队劣势在于阵容深度不足，中场控制力偏弱，一旦被对手持续压制，容易陷入被动。英格兰作为传统顶级豪门，阵容身价、板凳深度、战术体系全面占优。球队以贝林厄姆、凯恩为双核，中场攻守均衡，边路突破与阵地战攻坚能力兼备，整体稳定性极强。三狮军团最大优势是打法成熟，失误率低，擅长通过控球压制对手节奏，短板是硬仗抗压一般，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节奏混乱。本场核心看点为挪威急速反击冲击英格兰稳健防守。

0: 现，是黑马继续创造奇迹，还是豪门稳住优势顺利晋级？另外，阿根廷对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状态稳定，梅西领衔的前场创造力拉满，攻坚能力全面，唯一隐患是后防年龄偏大，转身速度较慢，惧怕高强度高速冲击。而瑞士历来以防守坚韧著称，球队纪律性极强，战术执行力顶尖，擅长低位密集防守，整体性极强，极少出现低级失误。短板是进攻乏力，前场终结效率不足，面对顶级强队容易长时间被动挨打。综合两场走势来看，英格兰整体实力压制挪威，但需防范黑马爆冷。阿根廷实力全面碾压瑞士，但会遭遇高强度阵地防守考验。两场对决，一攻一防，一快一稳，极大丰富了本届世界杯四强争夺的悬念，也是八强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战术博弈大战。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这两场球赛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0: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1: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2: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3: 山边修复现生机，
14: 水边清岸景优美，
13: 路边成荫花出彩，
14: 镇村整洁人人爱，
13: 景区提质透绿意，
14: 净化美化齐实施，
13: 五边整治换新装，
14: 绿水青山共守望，
1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5: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6: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6: 三宝？
15: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6: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5: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6: 真的？阿 wing
15: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6: 什么礼物啊？
15: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6: 阿 wing
15: 包包，
16: 阿 wing
1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2: 各位市民，因江门市深汇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一号、二号人行天桥吊装作业施工需要，现对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13号至8月13号，施工周期共计32日。施工期间，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口路段将实施全封闭施工，请沿经该路段的人员车辆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绕行城北路、西门路、北安北路。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谅解。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午5:30，
4: 穿越星。

0: 跟住凤凰酒店对开路面大榕城位置开往万达广场的口通车流量有所增加。江州大道西狮田大宅方向开往城区中心私家车渐渐较多，北段红绿灯对开路面行驶的私家车都是缓慢行驶。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伊托咪滋。伊托咪滋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号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伊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深汇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10: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今期第392期《民生热线》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同乐。咁啊，节目喺 FM98.3 小黑生活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本期《民生热线》节目嘅主题咧，就系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省心噶吓。咁会同大家讲讲喺我哋身边一啲政务服务嘅新变化。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咁啊節目期間咧，歡迎大家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或者係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s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噶。咁啊當然啦，我哋要介紹今期節目嘅嘉賓嚇。咁我哋邀請咗咧新會區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三位嘉賓上線，我哋分別介紹一下，包括有新會區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黨組書記戴國安。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股股长赵耀雄，新会区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谭简芳，欢迎三位嘉宾嘅上线。咁啊，首先请啊戴书记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
0: 系啦，咁好多市民朋友咧，都非常之关心今期嘅主题吓。咁因为近呢两年咧，从国家、省到市区。都喺度集中力量推進一件事嚇，就係、是、高效辦成一件事呢、這個政務改革噶。咁啊，國家省級嘅層面咧，喺呢段時間嚇或者近期咧，點解會持續大力咁樣推動呢項工作咧？咁呢項改革咁背後嘅政策初衷又係點咧？咁我哋首先請戴書記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先。
1: 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係進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同埋治理能力現代化嘅核心揸手，廣東省委省政府啊，明確打造政務服務最優省嘅呢個工作目標。咁啊，孟凡麗省長啊，專門部署推進高效辦成一件事，以及三在改革。咁咧就係實現審批備案數量最少，政務服務速度最快，產業生態環境最好呢三在。咁啊，過去啊，政務服務咧就基本上按照各個部門職能分設，咁啊分條管理，咁啊各部門咧單獨制定辦事嘅標準，咁啊設置辦事流程，群眾行業咧辦理一件事，咁咧就啊呢、這個業務咧需要對接啊比較多嘅部門，串連多套流程，咁啊無形中咧。就增加咗辦事成本，呢啲問題咧就並非係窗口人員啊服務唔到位，而係咧傳統嘅分部門辦事模式帶嚟一啲嘅堵點。咁啊，基於呢啲歷史嘅痛點啊，咁我哋推進政務改革嘅目標就係讓企業同埋群眾辦事咧唔使再懂複雜嘅部門分工。咁啊，亦唔使記住啲繁瑣嘅辦事規則，只需要咧講清楚自身需要辦咩業務，咁咧部門之間內部協同、數據互通，完成全部流程，咁啊從根源解決群眾企業辦事多頭跑、多次跑、材料重複提交等突出問題。
0: 咁啊，初步聽戴書記呢個介紹啦嚇，咁啊覺得啊呢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咧，的確係帶嚟呢個高效。咁啊，好多市民朋友會問啦嚇，咁我哋經常講嘅一件事，咁到底指嘅係咩咧？咁佢同我哋平時去窗口辦嘅一個事項，咁到底有咩本質嘅區別咧？我哋繼續請啊戴書記同大家講解一下。
1: 好啊，咁啊，我哋經常喺1-2-3-4-5啊呢個熱線平台中咧，咁啊收到類似嘅問題。咁我舉一個直觀嘅例子啊，同大家講講，大家就明噶啦。咁咧過去咧啊，去窗口話啊，例如我要開一家餐飲店咁樣啊，咁啊窗口人員咧就會同你講啊，你先去市監部門辦營業執照，辦完咗之後咧就再辦食品經營許可證，然後咧再到城管部門咁啊辦。户外招牌設置，最後咧就去到消防部門做營業前嘅消防安全檢查。咁呢就四個事項嚇，咁啊喺我哋政務服務系統入邊咧， 咁呢個四個其實係獨立嘅，叫做政務史學，
0: 嗯，
1: 對應咗唔同嘅辦事指南，咁誒提交唔同嘅申請材料，咁誒唔同嘅辦事入口，咁誒喺現在高校辦成一件事呢個改革入邊啊，咁誒開辦一間呢個餐飲店啊，喺群眾嘅視覺入邊啊，其實就係一件事啊，咁我哋。將呢個四個原本分散喺唔同部門嘅獨立事項，咁啊打包整合成為一個完整嘅服務包。咁啊，你只需要去到一個窗口提交一次申請表，咁啊填一張綜合嘅表格，交一套材料，咁啊剩落嚟咧，由所有嘅部門之間嘅信息流轉啊，同步審核啊，結果互認，咁咧就唔使再。對接嚇四個唔同嘅部門，
0: 嗯、
1: 最後咧所有嘅啊辦嘅證照，咁就啊一齊交到啊嗰、那個企業或者群眾手上。
0: 嗯
1: 哼，啊咁啊簡單嚟講，第一個事項就係由政府部門呢、這個啊角度啊嘅業務單元。咁而一件事咧就係、是、完完全全嚇、啊、站喺企業同群眾嘅視角。圍繞大家日常辦呢個場景，咁啊嚟搭建呢套一體化嘅政務服務體系。
0: 嗯哼，嗱，聽咗戴書記嘅解讀啦嚇，咁我個人咧覺得好深刻嘅一樣事情咧，就係呢一件事嚇，可以講係換位嘅思考嚇，方便我哋人民群眾嘅。咁大家應該好明白嚇，呢項改革咧，其實當中嘅份量咧係非常之大。咁高效辦事一件事咧，可以講係從根本上，將我哋辦事嘅邏輯咧係理順咗嘅嚇。咁啊，我哋關心到係喺我哋本地啦。咁究竟啊呢項改革依家推進到邊一步咧？咁樣咁，我下面咧，我哋請趙股長嚇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哦，好嘅。目前國務院辦公廳已經正式發布咗55項全國統一嘅高效辦成一件事重點事項嘅清單。
0: 嗯。
2: 圍繞經營主體，從開辦到匯出前生命週期，覆蓋經營主體的准入、准營、招聘用工、納稅繳費、經營發展、工程建設、自銷匯出、個人從出生到身後事前生命週期，包括個人出生、教育、就業、生活、置業、出行、就醫、救助、養老、身後事等，都是聚焦企業和個人辦理量比較大的覆蓋面廣的關聯性強的應用場景。我們是對國務院發布的事項做了非常細緻的本地化適配。首先，國家清單入邊以我們江門群眾企業均是最密切的服務主題，我哋區均已經落地實施咗。到現在，國家發布嘅55項重點事項入邊，已經有42項喺我哋區向群眾同埋企業提供咗服務。剩餘嘅13項都係2026年剛剛發布嘅，今年內亦會盡快咁上線。喺完成國家規定嘅動作嘅基礎上。我哋江門市結合本地產業嘅特色，同埋市民高頻辦事嘅需求，專門新增咗13項市級嘅特色一件事。例如我哋大家比較熟悉嘅歸橋入席一件事，開咖啡店一件事，不動產登記以水電氣聯辦一件事，同時各個區院。亦有結合自己的區域特色，打造各自的特色事項。而我哋區的特色事項就是深匯陳皮企業生產經營一件事，涵蓋了陳皮產業的前生命周期發展的需求。
0: 嗯哼，咁可以講咧，啱先所講嘅呢一件事嚇，咁啊涉及嘅範圍咧，都係相當之廣嘅呢啲事項。咁啊，涉民同涉企啊，嗰個分佈大概係點樣咧？趙股長。
2: 目前國家發布嘅55項重點事項入邊， 涉民和涉企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各佔一半的，兼顧了企業

0: 經營發展係咪市人日常嘅辦事嘅需求？涉企嘅主題就有27個，包括企業信息變更、開辦運輸企業、開辦餐飲店、企業自銷登記、企業遷移登記、大件運輸、建設項目開工等，基本覆蓋咗企業開辦、經營變更、項目建設、開出自銷等企業前生命周期服務嘅事項。而涉民嘅只係有28個，包括水電氣網聯辦布裝、新生兒出生、教育入學、殘疾人服務、企業職工退休、就醫費用報銷、申請公租房、退役軍人服務等，把每個人生的關鍵節點需要辦理的關聯的事項進行了打包，以一件事的形式服務群眾，讓大家不用再為了辦一系列關聯的手續而來回去跑動。
1: 可以講這個高效辦事一件事的確是相當之利民便民，大家聽到這裡如果是有關這方面主題的相關問題需要反映的話，都可以撥通我們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這個反映，咁亦都可以咧用呢一個問題發送嘅形式嚇，咁發送到我哋節目郵箱 s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亦都會交俾我哋相關嘅嘉賓咧回應大家嘅問題嘅嚇。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哋更加關心到就係喺我哋生活區嚇。咁目前邊度可以辦理到呢一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咧？咁樣咁我哋請問一下阿譚主任啦。
2: 各位聽眾。觀眾上午好，目前咧我哋有多個官方嘅辦事渠道嘅，全部都係免費、安全、權威嘅。大家可以按需選擇就近就便辦理。一係線下嘅渠道，喺我哋生活區範圍內實現咗高效辦成一件事嘅窗口嘅跨領域全覆蓋佈局嘅，例如喺生活區行政服務中心、生活區車管所服務大廳、生活區人社服務大廳等7個區級的政務大廳專門設置了專屬的服務窗口，實行專人專衝的服務模式，提供現場諮詢、現場申報的服務，覆蓋了大家日常辦事聚集中的所有的情景。第二是在線上電腦端辦理，在電腦進入了廣東省政務服務網稍熟對應一件事呢個字眼模塊，就可以查睇指南最善申報嘅方法。第三就係線上手機端辦理，喺公門易辦事公眾號、以省市小程序同埋 APP 好查詢指南最善預約掌上申報呢啲業務嘅。第四就係我哋新會媒體指引渠道。日常工作中咧，我哋喺新會發布相約商會嘅官方嘅公眾號。定期會推送各類關於一件事呢啲透明辦事嘅教程嘅，大家可以隨時查閱對照辦理。
1: 可以講咧，包括呢個線下、線上嚇呢個相關嘅辦理嘅方式咧，都係全覆蓋嚇。咁啊，唔得閒去線下嘅，咁可以選擇線上啊，喺屋企都可以有網絡啊，就可以操作到嚇，非常之簡便嘅。咁我哋群眾同埋企業啊，辦理最多諮詢最熱嘅業務，其實集中喺邊啲領域咧？咁啊，喺日常啊，你哋辦件嘅過程當中，應該啊有所發現嘅，係嘛？我哋繼續請譚主任介紹一下。
2: 好啊。我哋喺日常辦件嘅數據入邊，同埋平時收到群眾諮詢嘅情況嚟統計咧，目前我哋區政務大廳高效辦成一件事模塊嘅高頻辦件，主要係集中喺市場監管、交通運輸、公安、社保、醫保等領域。具體是有企業開辦、證照變更註銷、經營許可證辦理、道路運輸相關的審批等等，這些都是企業和群眾供需的高頻的業務的。針對這些業務，我們持續優化了審批的流程，精簡申報材料，壓縮辦理時限，將傳統多個部門串聯的審批優化成為一窗執行並聯審批的模式，讓原來比較繁瑣、耗時長的業務變得簡單高效， 透明好查。

0: 或者簡單舉幾個例子啊，頭長。
1: 好啊，我下面舉幾個比較實用嘅例子。
0: 好，
1: 第一就係公安領域嘅新車上牌一件事。依家咧唔使學以前咁樣去跑去窗口排長隊，直接喺手機上面下載交管12123 A P P， 係12123 A P P。喺首頁嗰度點一下新車上牌呢個模塊，跟住提示操作就能全程線上辦理，好方便嘅。咁第二個例子就係關於醫保領域嘅就醫費用報銷一件事。咁呢個咧，我哋重點優化咗家庭共濟、異地就醫、慢達病嘅結算、費用報銷呢四大塊嘅。現在全市定點醫療機構異地就醫直接結算達到100%全覆蓋嘅。咁異地就醫備案就唔使學以前跑大廳，直接喺醫保小程序、醫保國家醫保服務平台 A P P 上去提交上傳資料，一鍵審核，足不出户就能夠辦好噶啦。咁第三個例子咧，就想講一下大家最關心嗰個企業職工退休一件事。我哋將辦退休所要有嘅提交嘅所有嘅手續都全部打包成一件事，一次申請，一次材料，一次辦好，唔再學以前咁樣，又係要去跑社保啦、跑醫保啦、跑公積金啦，來來回回折騰嘅。咁大家只要喺屋企登錄廣東政務服務網，進入高效辦成一件事專區，揾到企業職工退休一件事呢個模塊，咁就按入邊嘅步驟填寫、上傳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夠將退休手續辦好啦。咁當然咧，有啲市民咧就唔係幾想操作或者唔識操作咧，可以直接到社保大廳辦理嘅。咁窗口工作人員會耐心去幫市民去辦嘅。
0: 可以講啦，呢、這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啊，咁啊倒翻轉嚟講，呢一件事真係好高效可以辦成嘅。咁啊，我係好深刻咁樣體驗到嚇呢一個高效辦成一件事當中帶俾大家嘅便利。咁啊，就係啱先譚主任簡單講嗰個公安領域咁啊新車上牌呢一件事咁樣計啦嚇。咁啊直接啊平時都係用呢個交管12123啊，可以直觀睇到啊你所有嘅有關你自己部車啊相關嘅信息，咁啊仲有群眾嘅生活嘅嚇。咁啊本期民星熱線節目嘅主題咧就係、是、高效辦成一件事，咁讓企業群眾辦群眾嘅生活嘅嚇。咁啊本期民星熱線節目嘅主題咧就係、是、高效辦成一件事，咁讓企業群眾辦事更加省心。所以大家收聽收睇嘅同時咧，如果有關嚇呢一個我哋身邊嘅政務服務新變化、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當中一啲嘅問題需要反映嘅，可以通過6612999呢個熱線電話進行反映，亦都可以用這個電腦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們反映問題發表意見。聽幾位嘉賓的介紹，的確令我們感受到這件事真的很高效地會辦成。相比以往的辦事模式，我們這個改革之後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呢？我們請大書記和大家簡單去講一講。
2: 咁呢個變化咧，應該係非常直觀嘅嚇。咁啊，以前咧，大家辦呢類業務啊，咁啊需要跑多個部門啊，對接多個窗口，準備多個材料，咁啊經過多輪嘅審核啊，流程多，耗時比較長，咁啊跑腿又多。咁啊改革之後咧，我哋徹底咁樣打破咗部門壁壘，咁啊實現咗啊一窗受理、內部勞展、並聯審批。統一出件呢個閉環模式啊，咁啊簡單嚟講啊，咁就係群眾同企業咁啊，只需要進一扇門，搞一次材料，跑一次窗口，咁啊剩落嚟嘅全部由我哋內部協同解決，咁啊真正實現咗數據多跑路，部門多協同，群眾少跑腿，咁啊大幅咁降低咗大家嘅辦事時間成本。同埋人力成本。
0: 好，唔該曬大書記。咁啊，針對今期我哋節目關注嘅主題咧，我哋亦都係派記者上街進行呢一個採訪嘅。咁下邊咧，我哋聽聽第一個街坊所反映嘅問題先。
3: 呢

0: 时间咧，我想自己创业，就过嚟开一间洪水铺。听讲呢度有个开办餐饮一件事，具体嘅操作流程系点样啊？
1: 呢位群众咧关心啊，就系、是、呢个开办餐饮一件事方面嘅相关嘅办事嘅流程噶。咁啊，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2: 呢个问题由我嚟回应一下
1: 咧。好，唔该，赵副总。
2: 呢位市民，首先非常欢迎你喺我哋江门创业。开洪水铺，依家我哋办餐饮一件事系非常简单嘅。你有两种嘅办理方式可以选择。第一种就系线上办理，你可以直接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找到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嘅服务入口，按照牌示填写你嘅经营场所地址、经营范围。呢啲基礎嘅信息，然後上傳身份證同埋經營場所嘅場地證明照片，然後點擊鞋交申請就可以啦。就第二種方式就係線下辦理，你亦可以直接帶著身份證同埋場地證明到我哋區行政服務中心嘅高效辦成一件事專窗，向工作人員講話你要辦理。开办餐饮店一件事，工作人员就会耐心咁、认真咁同你办理嘅。如果你系第一次办呢、这个开办餐饮店，系完全唔识个流程，唔知点办嘅，呢、这个又冇问题嘅。我哋嘅一件事专仓有专门嘅帮办员，佢哋会一步步咁。教你去填寫信息，知道你需要提交咩嘢資料，讓你可以順利咁完成需辦理嘅業務。
1: 好，唔該曬趙股長嚇、對呢位市民問題嘅回應。咁啊，亦都首先預祝啊呢位街坊嘅糖水鋪咧，能夠早日順利開業啊，生意興隆。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將會同大家講咧，一啲高頻嘅特色事項嘅，咁做一次沉浸式嘅辦事流程嘅拆解。咁其中一個高頻事項，我應該講就係大家都關心嘅水電氣網啊呢一個聯辦一件事啦。咁啊，過去咧可能辦理呢個水電氣網啊，需要重複提交呢個材料，咁多次排隊等待。咁依家有咩改變咧？咁樣我哋請問一下譚主任嘅。
3: 好，我嚟介紹一下。為咗讓企業群眾少跑動。推動政務服務從多途跑向一窗辦呢個改革，我哋行政服務中心咧同城管局咧建立咗部門協同、整體聯動嘅工作體系，打破咗水電氣網各服務嘅壁壘。喺我哋行政服務中心一樓政務大廳設立咗水電氣網聯合播裝一件事呢個綜合窗口嘅，安排咗專人提供一站式嘅諮詢、受理、流轉服務。申請人只需填寫一次信息，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完成水、電、氣、網四項業務嘅聯合報裝，徹底告別咗多頭跑、重複跑。咁成個辦理嘅流程咧，我哋將個時限壓至一個工作日內就可以完成啦。
1: 真係非常之高效啊，亦都非常之便捷嚇。咁啊，唔該曬譚主任啊，咁啊，同我哋啱先講解咗嚇，依家對於呢個水電氣網聯辦一件事相關一啲嘅改革措施嚇。咁啊，當然啦，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過程當中咧，我哋會遇到一啲喺辦事過程當中咧一啲嘅需要解決嘅問題。咁而我哋今期嘅呢個主題咧，就係好適合嚇大家去。了解啊，就係呢個高效辦成一件事，讓企業群眾辦事更加省心。咁如果大家有相關問題嘅，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進行反映，亦都可以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咁稍後咧會繼續嚇、就我哋群。
4: 新媒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5: 傍晚六點，
6: 唱響新媒。
7: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FM 98.3，
6: 新会电台，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先啦，老婆。流雕岗位置目前嚟讲，江州广场开往该凤凰位置车流量相当繁忙，各位司机俾多些嘅耐性。后东车流量，江州大道西位置开往城区中心金沙位置私家车占据较多。北元路灯对开路面情况，开往会堂育才路位置以及系桂丰方向嘅车流量亦都系逐步增加，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9: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以下由姚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8日到10日，粤港澳咖啡师职业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试点评价在江门举办，这个是全省一试三证项目启动以来首个技师级别考核，填补了粤港澳高级别技能评价户型的空白，意味着三地技能人才评价标准一体化，正式从初级、中级、高级迈上技师级台阶。通过一试三证技能评价模式，考生可以通过一次考核拿到粤港澳四本证书，在大湾区范围内自由择业。据了解，咖啡产业是江门现代服务业重点培育赛道，全市近有2000家咖啡店，咖啡从业人员超7900人。7月10日下午，生活区总工会联合骑行之家工会于生活区劳动关系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之工程董社保领福利享清凉主题关怀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骑手传递工会组织的关怀。活动现场，生活区总工会向外卖骑手发放防暑降温慰问品，骑手们表示工会的关心切实缓解了暑热带来的不适，增强了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和社会尊重感，进一步激发爱岗敬业服务群众的工作热情。下一步，生活区总工会将会持续深化下送清凉等服务品牌建设，不断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2026年7月10日12时15分，长征10号叶云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捞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等等的问题。对此，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的时候，要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的机构。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时隔12年再次超出5000家。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指出，日元贬值以及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燃料等成本持续上涨，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同时，部分企业因无力提高工资待遇而出现人才流失，加剧经营困难。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2: 啊，你
13: 系你啊！
14: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13: 你嚟得啱啊！
1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2: 嗯，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2: 好办法啊。
1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1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3: 哎呀，好啊，多谢多

0: 啫。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咁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期第392期嘅民声热线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同乐。咁啊，节目喺 FM98.3 小黑生活电台以及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啊，相当于你用手机下载呢个生活家 APP 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节目直播吓。咁啊，本期民声热线节目嘅主题咧，就同我哋市民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就系、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省心嘅。咁会同大家讲讲啊，我哋身边嘅政务服务新变化，就系、是、呢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嘅改革噶啦。咁啊，好多朋友可能喺啱先嘅节目当中都有留意得到吓，我哋今期嘅主题的确相关嘅内容都系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便民利民吓。咁啊，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shmsrx@163.com，向我哋反映问题。發表意見的。咁啊，講到呢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啦，咁喺日常嘅一啲工作生活當中，我哋需要辦事嘅過程當中咧，有啲高頻嘅特色嘅事項。咁其中啊，有一個我哋好關注嘅，當然就係我哋新會本土特色嘅政務服務，就係新會陳皮企業生產經營一件事啦。咁呢一件事到底啊？是怎樣啊？為我哋新會陳皮產業量身訂製嚇，有邊啲嘅便利咧？咁樣咁，我哋請阿大書記嚇同大家介紹一下嘅。
7: 好，咁我哋新會啊，係陳皮嘅核心產區。咁啊，以前啊，陳皮種植户、經營户啊，辦事嘅話就要跑農業部門，辦理嘅種植備案。咁啊，跑啊市監部門啊，辦商標。登記，咁啊辦理地理標誌使用授權，咁啊整套手續啊辦理落嚟嘅時間啊，呢個週期係比較長嘅。咁我哋針對陳皮產業呢個產業鏈咧，咁啊辦事嘅需求，咁啊推出咗我哋本地化嘅特色服務，就係新會陳皮企業生產經營嘅一件事。咁啊深入推進新會陳皮產業生產經營。嘅集成辦理，咁啊提升跨部門協同嘅辦事效率，助力新會陳皮特色產業咁啊高質量發展。咁啊由我哋區啊農業農村、市監、城管、公安、稅務同埋海關啊農學會咁啊相關嘅部門同埋機構梳理咗。相關嘅事項總共係19項，涵蓋咗咧陳皮企業開辦咁啊食品經營生產呢個許可證，咁啊票種核定、地理標誌保護、溯源入庫庫碼、出口備案等等嗰個全生命周期嘅事項。通過材料整合，咁啊由辦事嘅材料咧總共70份縮減到咗46份。咁啊，今年嘅6月份啊，咁啊喺我哋區嘅行政服務中心，咁啊亦設立咗新會陳皮一件事呢個專窗，咁啊配備咗專門人員，咁啊開展業務，啊做好宣傳、導辦同埋受理跟進業務，咁啊群眾同企業咧可以通過我哋嘅港門二辦事進行陳皮一件事呢個專窗預約辦理。
6: 可以講咧，呢個新會陳皮企業生產經營一件事嚇，咁啊令到我哋從相關嘅從業人員啦，能夠係好高效咁樣嚇辦理到相關嘅一啲嘅事項嘅。咁我哋另外一個角度啦嚇，我哋好多市民朋友都關注到嚇一樣嘢咧，就係、是、啊，我哋講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咁樣。咁當然。好多退休嘅市民朋友就關心另外一個高頻嘅事項咧，就係、是、呢個退休年審一件事啦。咁因為之前好多嘅

0: 老年朋友咧，都同我哋讲啦吓，今日过去办理啊呢个退休年审，要走几个部门同埋社区吓呢好几个地方去办理嘅。咁啊年纪大咗吓，个腿脚又唔方便啦，咁啊走起嚟咧又特别之犀利。咁啊依家咧呢个退休年审一件事啊，可以讲亦都系相当之为民啦。咁啊到底系点样操作嘅咧？咁样我哋请阿赵股长同大家简单讲解一下先。
1: 哦，好嘅。我哋是推出嘅退休人员年审一件事，整合咗民政、卫健、人社等部门嘅高龄津贴、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对二人员资格认证，简称养老保险年审等五项年审嘅业务。群眾無需分候跑多個地方，可以一次性辦結。以往在江門享受社保退休到二的人員，需按指定的時間到村居委會去簽名認證，才能夠領取計劃生育獎勵和高齡津貼。而現在只要每年及時緊辦理養老保險的年審，衛生健康部門和民政部門通過運用數據模型，即可以自動紅布完成城鎮獨生子女父母和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的年審資格認證以及高齡津貼的核驗。退休人員無需再到村居委會去簽字確認，真正是省心省力又省時。
0: 咁啊，有啲老年朋友咧就話：，有手機唔係好識用啊，咁樣其實唔緊要啊，因為你可以叫子女幫忙一下啊，咁啊用呢個微信啊可以進行呢一個相關嘅認證啊，呢、這個的確咧令到啲老年朋友嚇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又慳力嚇、又節省咗好多嘅精力時間嘅咁 啊今期節目咧的確同我哋嘅市民嘅生活息息相關，咁高效辦成一件事，讓企業群眾辦事更加省心，咁呢個亦都發生喺我哋身邊嘅政務服務嘅新變化嚇。咁啊節目啦喺 FM98.3 時刻生活電台以及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亦都歡迎大家撥通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呢個反應，或者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嘅。咁啊，另外我哋關注到啦，好多企業朋友咧都非常之關心嘅咧，就係呢一個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啦。咁啊，過去我哋經常聽到企業啊都喺度吐槽，咁啊辦施工報建啊，有好多材料要準備，又要行好多個部門咁樣。咁依家改革之後咧，有啲咩嘅變化咧？我哋請問一下譚主任嘅。
2: 好啊。近年嚟咧，我哋區新會區順應大招商之風，聚焦咗企業項目陸地啲痛點、堵點，重心推進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常態化落地咗交地即動工、驗收即發證全鏈條嘅執政服務嘅。咁就推行咗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同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嘅。咁主要就實現咗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同埋不動產權證呢四證齊發嘅做法嘅。咁我哋區呢個交地即動工呢個模式啊，仲入選咗珠三角政務服務企業年度優秀嘅案例，仲有我哋區呢個建設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呢個成果，仲入選咗江門市首批十個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典型案例之一。呢啲就係我哋區嘅成績嚟嘅。咁我哋仲進一步提升呢個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效率，優化呢個營商環境，實現咗呢個剛才講嘅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主要就係聚焦咗減材料、壓時限、提效能，通過整合審批事項、優化辦事流程、強化數據賦能，推動呢個建設項目開工審批實現一次申報、一網通辦、一次辦結，有力咁解決咗企業辦事過程中成日存在嘅重複提交材料呢啲問題。 咁大大降低咗企業嘅辦事成本，最大限度壓縮咗審批時限，
0: 嗯，
2: 全力推動咗有關嘅項目綠地建設加速跑，為企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嘅服務嘅。
0: 嗯
2: 哼，咁呢啲服務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嘅主要服務對象係邊啲咧？主要就係喺江門市範圍內新建嘅、改建嘅同埋擴建房屋建築工程，以及市政基礎設施工程需要辦理施工許可證嘅工程建設項目嘅單位。
0: 嗯，
2: 咁呢啲建設單位咧，可以喺線上登錄廣東省政務服務網，搜索建設項目虛工一件事，然後就選擇江門市，咁按主題入邊嘅引導填寫表單，上傳材料之後一件提交，咁審批結果咧將會實時共享到工程建設項目審批管理平台，呢個平台係省平台嘅，咁企業就隨時可以係下載領取呢個審批結果。咁仲有一個渠道咧，就係線下嘅。咁你自己唔喺單位嗰度就可以帶啲資料就過嚟我哋區行政服務中心4樓嘅公建窗口，只要就係交一次申請就得啦。咁我哋啲工作人員都會到辦，就幫佢完成全部嘅審批流程嘅。
0: 的確相當之方便嚇。咁呢個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可以講大大加快咗呢個企業落地嘅速度。咁啱先亦都提到嚇，咁呢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咁有開工咁有驗收，咁咁樣呢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咧，即係點樣去輔助企業快速投產咧？咁樣我哋繼續請阿譚主任講解一下。
2: 嗯，呢、這個工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改革係早幾年就已經由呢個項目改革嘅，咁係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嘅核心內容之一。主要就係涉及咗多個部門、多個環節嘅一個系統嘅工程。喺實施改革之前咧，審批材料各建設單位會逐個單位去對接各個部門去申報呢啲驗收，就多次往返跑腿，多次提交呢啲材料嘅，咁讓企業會辦事嘅過程中好複雜，陷入一種困境。咁依家咧就實施咗呢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之後咧，只要就通過一份指南、一張表單、一套材料、一次申報、多項審批同步辦結，有效減少呢個審批環節，大大壓縮咗辦理嘅時限，減少咗去現場踏探嘅次數。咁仲只要由我哋區行政服務中心統一組織各個部門聯合現場去驗收嘅，通過驗收之後，通過項目嘅審批管理平台統一發至到各個相關部門，然後我哋再匯總各個部門專項嘅意見之後，然後一次性告知個建設單位就需要邊啲改或者得唔得，都一次告知嘅。咁改變咗過去各個部門各自各驗各嘅企業反覆要整改呢個局面。咁聯合驗收實現咗一窗受理、聯合暫驗、一網空辦，有效降低咗企業嘅時間、人力、辦事成本嘅。咁有效幫助咗市場主體壓縮項目嘅工期，加快咗企業呢啲項目嘅候產時間，賦能實體經濟發展。咁好似今年6月就。相信嗰個華文航空藝術職業學校的項目就是借助呢一項的服務模式，順利完成了全流程的聯合驗收，仲實現了驗收即發證呢個做法嘅。咁企做咗之後咧，企業經辦人對我哋呢個一站式嘅並聯審批，當日就可以出證呢個高效服務，給予高度嘅認可，直觀體現咗呢個聯合驗收改革係為企業減負係速嘅突出成效嘅。
0: 的確相當之好嚇，咁啊相當之便呢個企業啊去辦事嚇。咁啊，今期民生熱線節目咧就係聚焦嚇我哋呢一個政務服務嘅新變化，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咁所以喺呢個期間咧，大家需要諮詢我哋區政務服務和數據局幾位嘉賓嘅話咧，歡迎大家撥通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呢個反應。咁啊，亦都可以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

0: 預見，咁我哋亦都會係將你嘅問題交俾我哋相關嘅嘉賓咧進行呢一個回應嘅。咁啊，講到嚇呢個群眾關注，咁當然我哋亦都派記者啊上街進行呢一個採訪嘅。咁啊，接住落嚟時間，我哋關注第二嘅街坊所反映嘅問題。
1: 我 B B 即将出世，我依家想问下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系咪唔使出门喺网上办就可以？
0: 呢位市民咧关注嘅问题啦吓，咁啊亦都可能系好多嘅朋友所关注到嘅。咁啊呢位市民嘅问题，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2: 等我嚟回应一下。
0: 好，唔该，谭主任。
2: 首先恭喜呢位市民成为准妈咪先。你完全唔使為咗辦呢啲手續去發售嘅。咁我哋嘅實施咗呢個新生兒出生一件事呢個服務，早就覆蓋咗江門市所有嘅助產機構。到時候咧，你全程唔使出屋企門，就可以將所有嘅手續辦完。你只要就需要下載熱省市嘅 A P P 嗰度，就進入新生兒一件事專區，填好 B B 嘅姓名啦，做父母嘅相關嘅基礎信息。勾选好你需要办理的事项，比如可以勾选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入户、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社保卡的申领，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咁喺呢度咧，我仲对所有需要办理新生儿业务啲新手嘅爸爸妈妈，我再详细再讲下。就为咗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顺利办理到，咁我哋区所有嘅助产机构都会喺你出院之前就提供到指引服務嘅，仲可以手把手咁教你全程嘅流程。假如你嘅 B B 嘅名仲未確定落嚟嘅話，咁都唔使急嘅，咁可以先將其他嘅信息錄入之後，就算保存喺系統入邊，等 B B 個名確定之後咧，再補交錄入提交上去就得啦。咁呢一項改革咧又靈活又方便。咁成個嘅辦理嘅過程咧，從申請提交到所有證件的辦結，最快幾個工作日就可以全部辦理了，比傳統嗰種辦理模式省了不少的時間。
0: 即係相當之便利嚇。咁啊，回應了呢位市民的問題之後咧，可以講今期呢個節目咧就高效辦成一件事嚇。咁啊，真真正正嚇貼住我哋嘅生活啊，貼住我哋新會本地嘅產業咧去量身打造嘅。咁我想喺呢個時間咧，請問一下大書記啊，咁我哋呢個辦成一件事啊，咁啊將會計劃往邊個方向推進呢？會俾大家帶嚟更多嘅便利咁樣咧？有請大書記。
3: 好啊，咁我哋接下嚟啊，主要就圍繞四方面嘅工作啊，咁啊實實在在咁補齊服務短板，將高效辦成一件事嘅體驗啊，最上升一個檔次。第一個咧就係緊盯大家辦事過程中遇到嘅實際問題，去整改提升。咁平時咧，我哋定期會咁復盤，咁還會咧根據日常嘅巡查，線上線下大家反饋嘅辦唔得順利嗰啲業務，咁咧就發現一啲倒點。咁同天候單位同埋一啲配合部門咧一齊研究，咁啊共同商討優化嘅方案。咁啊領導帶頭親自揸嚇，咁啊每個人都會分工清清楚楚，責任落實到人。咁啊還會咧長期做好全流程嘅跟進啊。咁啊喺呢個辦事過程中啊，嗰啲卡點啊，我哋會第一時間處理。咁使大家嘅辦理業務唔會話做到一半會卡住。第二方面咧，咁我哋會對標各地嘅最優嘅服務標準，咁啊持續優化，使得大家嘅感受不斷提升。咁啊線上線下嘅每一個流程咧，我哋都會仔細咁樣打磨，咁啊保障全流程嘅順順利利。咁另外我哋區級嘅其他嘅大廳啊，咁都會統一實行一個窗口綜合受理。大家咧就唔使多個窗口來回咁樣跑好似一啲老人家、一啲殘障嘅朋友啊，咁辦理呢啲事項嘅時候咧，

0: 可能我哋还会提供一啲代办帮办嘅业务。咁工作人员会全程陪伴。咁有啲实在唔方便出门嘅时候啦，咁我哋还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咁后续我哋就会不断扩充呢个一站式服务嘅办理业务，建立常态化嘅管理机制。所有便民服务都会实打实咁样落地。
1: 好，咁回应到呢一度啦，咁亦都接近我哋今期节目嘅一个尾声吓。咁可以讲咧，通过今日嘅节目，咁大家对于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喺呢个高效办成一件事方面嘅工作咧，应该讲有咗一个详细清晰嘅了解。咁喺呢度咧，感谢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三位嘉賓包括大書記同埋另外兩位嘉賓嘅上線嚇，咁亦都感謝我哋市民收聽同埋收睇我哋今期嘅節目嘅。咁我哋下一期節目將會喺7月22號播出，屆時咧會邀請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上線，咁主題係雙擁工作同退役軍人服務保障相關嘅解讀。咁歡迎大家屆時咧繼續收聽收睇，並且提出寶貴嘅意見。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謝三位嘉賓，亦都多謝我哋市民嘅參與。我哋下一期再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0: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0: 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

0: 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2: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3: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

0: 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承重，我们有100万把承重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0: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7: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

0: 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4: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4: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他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他，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3: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4: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3: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二十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新会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竹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朝廷钦准呢班村民可以翻翻去自己嘅原属地嗰处重建家园，于是高竹一家就以为翻翻去那福乡重建家园，慢慢再揾嘢做。之但系啱啱翻到，又遭到土匪麦亚宝嘅洗劫，于是将佢哋一条村160多人全部拐晒黄粱都山巢嗰处，再转手卖俾澳门洋人。如果洋人唔买嘅嗰啲洋股，就会立遭杀害。高竹的父亲高日宗就是这样不幸被杀害，而高竹的母亲又好彩少少，后来就被送回家中。高竹则逃离家乡，流落在澳门街头。过年的高竹才得个10岁。有一天流浪在街中的高竹就见到一个皮箱从过路的马车那里跌了下来，刚刚被他捡了起身。于是他用尽全力追返个失主，就同佢讲：
7: 唉，先生，呢个钟你跌咗落嚟啊，哎呀，我系其实都唔认啊，我将你停车咋。
6: 嗱，原来呢个皮箱嘅失主呢系个鬼佬嚟嘅，佢见到呢个細路咁真诚咁可爱，于是就问起咗高竹嘅身世。高竹就向嗰个洋人将自己嘅身世一五一十咁样讲述。讲到伤心之处，你都不禁喊咗起身。 嗰、那个西洋人亦都同情佢，就将佢带咗去暹罗国，即系而家讲嘅泰国，同自己一齐生活。嗱，高足喺泰国一住咧，就住咗16个年头。喺呢个期间，佢潜心学习西洋文化同埋西洋医学，终于成为咗一名医生同埋天主教徒。就系咁样，时间辗转反侧，就嚟到咗公元嘅1680年。当时天主教方济国会任命伊士作为喺中国嘅六方济主教之副理主教，叶士、余士、伊士为教士。派遣来华嘅时候，曾经喺泰国住咗一年，先再到中国。就系咁样，喺机缘巧合之下，高足喺泰国就结识咗佢哋。喺公元1683年嘅时候，就跟住佢哋抵达到咗广州。无奈高足就翻去乡下新会拿福乡探亲，以为可以借此见下失散多年嘅母亲同埋兄弟们。但系当佢翻去拿福乡嘅时候，佢收到咗一个令佢晴天霹雳嘅惨痛消息。原来高足阿妈当年被人从澳门人手上赎翻翻嚟之后，又被歹徒害死咗。当时嘅高足悲痛欲绝，揽住屋企门前嘅老龙眼树，系咁喺度喊。好在不幸中嘅大幸，高足嘅几个兄弟仲尚在人间，都喺拿福村。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1684年。当时六方济主教就病逝啦，华南代牧区嘅权利就交咗俾伊士。高足接信之后，喺乡下同班兄弟相聚咗一段时间，就复出广州，并跟随住伊士、叶士前往江南、浙江、湖广、广西等地从事传教活动啦。嗱，咁喺传教活动当中，高足又系点样一步又一步咁样做到如医嘅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如医高足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3: 天上嘅流云，
14: 长角嘅阳光，
1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凝心聚力，让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余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4: 获产权啊？
3: 哦，早晨阿芳。
4: 啊，唔该，整杯咖啡俾我，唔要糖，唔要奶啊。
3: 咦，芳姨，今日受咗啲咩刺激咁啊？竟然学人饮斋啡嘅，唔多似你啲风格噃，系咪惊肥啊？
4: 系啊，最近我哋公司啊报名参加咗区总工会举办嘅职工健步走活动，我有份参加，但我发现自己呢排咧肥咗唔少啊。

0: 再有个更好嘅名次，所以我决定要减肥啊！
1: 啊，睇嚟区总工会举办呢啲活动又真系几好、啊，既可以丰富大家嘅文娱生活，又可以促进阿方姨你去减肥啊！
0: 哎呀，唔好讲我啦，讲下你啦。
1: 讲我啊？
0: 我听阿包兄讲啊，最近你参加咗工会嘅相亲活动，识咗个女仔、啊，喂，点啊？发展成点啫？几时请我食喜糖啊？
1: 唉，边有咁快啊？我哋只不过系睇过一两次电影，仲系响互相了解嘅过程当中。不过咧，真系好多谢工会为我哋呢一啲单身黄老五提供脱单嘅机会。
2: 边个开单身黄老五啊？
0: 梗系我哋全记咖啡店嘅老板阿霍产全啦。
2: 好，
0: 罗伯妹啊，
2: 冯姨。哎，成哥，我想要背省嘢拿血啊！
1: 哦 ，OK， 等我一阵啊！
0: 啊，系啦，罗伯妹啊，
2: 嗯，
0: 你嚟得就啱啦，我正系想揾你啊！
2: 你揾我啫嘛？
0: 系咁噶，我哋公司咧报名参加咗工会举办嘅职工健步走活动，老板叫我咧组织公司嘅同事进行训练，你知噶啦，我啊对有氧运动一啲都唔在行，我先系平时咧经常参加马拉松嘅，所以咧想请你做我哋嘅老师啊！
2: 哦，冇问题，话掂我平时啊都会去 power bell。诶，我哋瑞呢近年嚟总会都经常周式举行各类嘅文化活动噶、啊，不断讲去丰富职工嘅精神文化生活啊。
0: 系啊，工会啊时不时就会组织各个企业单位开展篮球赛啊、乒乓球赛、歌唱比赛、舞蹈比赛咁，仲有趣味运动会啦、烹饪比赛呢啲活动啊。
2: 嗯，
1: 我就参加过工会组织嘅趣味运动会啦。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唔单止可以参与有好多有趣嘅运动，可以放松身心，仲识到好多新朋友添，嘿，真係好开心嘅。
3: 其实我哋工会除咗组织职工开展文体活动之外，仲会开展技能培训啊、职工维权等多方面嘅工作㗎。
1: 哦，阿袁主任，
3: 大家好啊。
2: 诶，点解你回嚟鹅烧佢㗎？系咪入工会又要搞啲咩活动啊？
3: 哦，我嚟呢度呢，主要系想搵阿霍产全嘅。
1: 哦，搵我？
3: 系啊。我哋职工服务中心咧计划开设一个西式糕点嘅培训班啊，想请阿全哥你咧做我哋嘅培训老师啊，待遇方面咧可以慢慢倾噶。
1: 啊，难得你咧就识得欣赏我嘅手艺啊吓！其实做培训老师咧就冇问题。啊，另外咧我就觉得将自己嘅手艺传授俾其他人，等佢哋都有一技之长，咁样先至系最有意义嘅。
2: 嗯，而且啊，嗱，工会啊，果然系职工嘅协审管家，随随都为职工着想，为职工咧就好各方面嘅服务啊。
0: 依家企业嘅员工啊，都习惯咗有事揾工会，无事来活动。呢、这个讲明咗职工咧对工会嘅信任同埋支持啊。
3: 是啊，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职工，我区从2022年开始已经陆续新建和翻新全区各镇原有的职工服务中心了，令到基层的职工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娘家人的服务。
0: 据我所知，现在我区的基层职工服务中心已经变得很完善了，比如我去过的木洲社区职工服务中心，里面就设有职工书屋、文体活动中心、职工培训室、职工影视室、爱心妈妈小屋等十几个功能室，可以为职工提供多种嘅服务。
2: 仲有啊，我响工入工会呢都好注重人才培养噶，会根据企业嘅用工特点啦，然后就会设唔同类型嘅培训班嚟提升职工嘅技能水平啊。
3: 啊，睇嚟大家都了解唔少啊。仲有啊，近年嚟各乡镇嘅职工服务中心咧，已经成为咗新会选拔同埋培养优秀职工嘅载体同平台。目前全区12个职工服务中心都设置有专门的职工培训室，比如大宅镇的职工服务中心，那里的职工培训室可以同时容纳大约100个职工去参与培训的。
1: 啊，还有啊，余主任啊，
3: 嗯，
1: 如果我们职工在生活和法律方面遇到问题的话，是不是都可以找你们工会寻求帮助的？
3: 那么当然啦，职工服务中心为职工提供的是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其中就包括有困难职工帮扶、职工就业指导、职工法律援助等等方方面面，是帮助职工解决各项疑难杂症的万金油啊。
0: 现在全区各镇都建立有职工服务中心，可以令更多职工近距离地享受服务，大家平时工作的话就可以更加之安心了。
2: 有啊，工会佢个强大的效行，我相信呢打工一族一定会更加幸福的。
1: 没错， 我以后呢一定会动员身边的朋友同事积极参与。

0: 与工会的活动，一起充实生活。
1: 嗯，多谢大家支持啊！我哋工会会继续坚守初心，将服务做细做实，办好每一场活动，做好每一项服务，当好广大职工的娘家人，影心聚力，令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迎心聚力，让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5: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绝杀进球，2-1击败比利时挺进四强，半决赛将要迎战法国队。全场比赛，西班牙牢牢掌控节奏，控球率高达68%，全场完成17次射门，8次射正。上半场第30分钟，奥尔莫射门被库尔图瓦扑出，法比安·鲁伊斯补射破门，西班牙率先得分。第41分钟，比利时抓住反击机会，卡斯塔涅送出传中，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下半场比赛转折点发生在第71分钟，比利时主力门将库尔图瓦受伤离场，替补门将拉门斯登场。比利时随着体能下滑，中场控制力持续减弱，德布劳内被换下之后，球队进攻更为乏力。第88分钟，刚替补上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完成绝杀，延续了替补建功的属性。接下来对阵法国，西班牙将会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再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7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两场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对决，分别是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瑞士。首场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主打快速反击，前场哈兰德终结效率稳定，边路推进速度迅猛，整体打法简洁高效，敢打敢拼。球队劣势在于阵容深度不足，中场控制力偏弱，一旦被对手持续压制，容易陷入被动。英格兰作为传统顶级豪门，阵容身价、板凳深度、战术体系全面占优。球队以贝林厄姆、凯恩为双核，中场攻守均衡，边路突破与阵地战攻坚能力兼备，整体稳定性极强。三狮军团最大优势是打法成熟，失误率低，擅长通过控球压制对手节奏，短板是硬仗抗压一般，面对高强度冲击容易节奏混乱。本场核心看点为挪威急速反击冲击英格兰稳健防线，是黑马继续创造奇迹，还是豪门稳住优势顺利晋级。另外，阿根廷对瑞士，卫冕冠军阿根廷本届状态稳定，梅西领衔的前场创造力拉满，攻坚能力全面，唯一隐患是后防年龄偏大，转身速度较慢，惧怕高强度高速冲击。而瑞士历来以防守坚韧著称，球队纪律性极强，战术执行力顶尖，擅长低位密集防守，整体性极强，极少出现低级失误。短板是进攻乏力，前场终结效率不足，面对顶级强队容易长时间被动挨打。综合两场走势来看，英格兰整体实力压制挪威，但需防范黑马爆冷。阿根廷实力全面碾压瑞士，但会遭遇高强度阵地防守考验。两场对决，一攻一防，一快一稳，极大丰富了本届世界杯四强争夺的悬念，也是八强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战术博弈大战。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这两场球赛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和乐趣。

0: 靈魂拷問。
1: 網絡投資前問問自己，咁高個回報率，如果係真嘅話，點解銀行仲未執笠呢？
2: 聽到人哋叫你將錢轉去安全帳户嘅時候，你就問下自己，自己嘅錢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係轉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電話嘅時候，要問問自己，對方主動退款，點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係邊個主動啊？
0: 反詐靈魂拷問，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8: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9: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0: 新会红色印记。
7: 赤胆中魂赵五音，新会烈士李冠南，在新会沙堆这片红色岩土上，镌刻住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一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厄。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一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

0: 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睇到咗生存嘅希望，新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响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他的钢铁意志。他严守党的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的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雅的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1: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滋味。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首张银行
4: 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
4: 台，张银行江小薇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晚上7:30，
0: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天上的流云，
11: 长江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会983，爱上夏日场。

这个鱼通呢外号叫做火麒麟周身人嘅。咁啊同埋苏福两个就臭味相投结拜为兄弟。鱼通呢有个老婆知啲两公婆呢一担担啊。个老婆呢亦系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搞埋仔啲邪门歪道去做媒人有梁为娼。到处勾引啲良家妇女卖身嘅。咁啊，鱼通就见到苏福有钱，就叫苏福呢搬去自己屋企住，一住就住咗成年。两个呢日日都讲饮讲食，知咁嚟揈法啦，金山都掘光啦，几百两银唔使几耐，通通花清光啦。冇钱就反面噶啦噃，鱼通呢就要赶苏福车啦。苏福就急起上嚟，成日谂计去搵钱。佢谂下谂下谂到，哦，个开银铺个韩文醒，当初借个袁凯200两银，系我经手借俾佢噶噃。依家佢又唔知道我已经离开咗苏府噶，我去收债，咁就可以白斗佢200两银。苏福第一早。就去找韩文成收债。韩文成那阵呢因为生意不好他开了间银铺倒闭手头没有银两嘛。咁他以前呢又他是识得苏福的。他借银的阵呢都是苏福拿来的嘛是苏福经手的嘛。咁他又不知道苏福现在已经被苏北山赶了出来了嘛。所以就应承即刻卖屋。卖咗屋之后就即刻还债。知个苏福諗远水不够近火喎点知你几时卖得成啊。苏福就冇离心机返到屋企就将呢件事讲俾个火麒麟鱼通听。嗰、那个鱼通就话嗱呢回等我嚟同你出条计啊呢次又唔单止赚200两啊一个开400两啊。点啊点啊你有乜计啊欸、我老婆啊最近接咗单生意。有个罗大公子啊大把身家啊最终玩女人。佢应承出400两银买个靓女子返嚟做狗奶喎。韩文成啊有个妹生得十分靓啊今年啱啱18岁。佢依家生意搞唔掂冇钱还债。你咪逼佢将个妹嚟到抵债啦。如果佢唔肯我就稳定20-30个弟兄嚟将个妹抢出嚟卖俾罗大公子你就即刻斗400两银好过你喺住等人家卖屋呢夜长梦多一来就唔知佢几时先卖得成就算卖得成啊如果人家直接交俾苏北山咁你咪竹篮打水一场空。喂喂喂喂嗱又讲定啊呢件嘢搞得成呢2:1:5:1啊。我苏福一諗係喎依家等钱使㗎嘛事急马行田哎你咁多咩天理良心啊。第日鱼通就班齐佢嗰班兄弟啦。嗰班沙煲兄弟呢成班都地踎流民懒仔光棍冇个好人嚟嘅。一共20几人就攞齐架生由苏福鱼通两公婆就带住一切就嚟到韩文成屋企收债啦。嗰韩文成你见到咁多人嚟知道唔对路啦嘛。就要哀求苏福。苏管家我昨日已经同你讲啦请你回禀袁凯话我欠嘅钱我一定连本带利还清嘅我而家已经托人卖屋嚟抵债㗎啦。唉多烦你多烦你帮我多讲几句好话。切点会我作主嘅咩我不过听袁凯调度嘅啫嘛。我哋袁凯话你冇钱还得得将你个妹大姐攞佢嚟抵债得㗎啦。韩文成嘅边度肯㗎正一次争吵鱼通两公婆就带住嗰班懒仔入屋将韩文成嘅妹夹硬抢走咗。韩文成就判死嚟都难咗苏福带住几个人就将佢打咗一餐打到成身伤晒。韩文成的父亲韩老伯呢亦都出嚟拦阻亦都俾佢哋拱咗下搭咗一跤隔篱个黄老三路见不平

出嚟兰县咧，亦都俾嗰班人打到伤晒，一班人就将韩文成个妹抢咗出嚟，一送就送咗去余通屋企混住。余通个老婆呢，就即刻去报俾罗大公子听啦，叫佢准备银两嚟到交钱攞人。咁依家济公呢，就嚟到余通门口大声嗌：管家送钱嚟啦！我苏福呢，以为是罗公子送银两嚟嘛，故此就冚冚声开门出嚟迎接。一见到系苏北山同韩文成父子啊，吓到魂魄都冇埋。苏北山、韩文成两只捉住个苏福嚟打，嗰两个家人苏六、苏全呢，亦上前嚟都帮手。嗰阵呢，个火麒麟余通呢喺里面听到外面嘈吵。就快啲走出嚟咯！啊，当堂亦俾苏六、苏全捉住。咁呢边一嘈吵呢，街上嘅地保就赶到啦。咁苏北山系大名鼎鼎嘅绅士嚟噶嘛，就吩咐地保将苏福、余通两个绑住。咁个韩文成嘅心急啦，就扑入屋里边去搵个妹啦。见到个妹呢，俾嗰班人用绳绑住，累喺地下嗰度。个余通个老婆呢，仲喺旁边抠到实，不过又好在绑住啫嘛。如果冇绑住啊，各位韩姑娘早就撞死自杀咗啦。韩文成就救翻个妹出嚟，快啲请咗顶轿送个妹翻屋企。韩老伯呢，亦跟住护送个女扯啦。嗰阵已经系黄昏时分啦。苏北山就对济公讲：师傅，呢两个坏人不如送去钱塘县衙发办啊！咪住咪住，唔好送官先，先带佢哋翻你屋企。我有件事仲未了结咧。苏北山呢就叫苏六、苏全押住佢两个翻嚟啦嘛。翻到屋企啊，济公就叫将苏福同余通两个押喺门房先。苏北山就请济公入书房饮杯茶坐下，点知个济公话：唉，唔好啦，今日呢我啊想入你嗰间住房坐下喎。苏北山就愕然啦，咩要入我个房坐？济公就骑骑笑，苏北山就快啲讲：啊，师傅，好好好，我都话啦。我啲屋企就只係师傅嘅族家一样，师傅鍾意去边个房坐就去喺啦。苏北山即刻吩咐家人通知夫人快啲避开。咁嗰陣呢就男女授受不亲㗎嘛，何况一个和尚点会入到人哋瞓觉嘅住房坐得㗎，好少有㗎嘛。咁个济公未入到房就騎騎笑，我话嚟就嚟，冇失信用嘅系嘛？个陈亮呢喺床下底啊，听到济公把声咧，佢谂：啊，我话床下底以为系条街啊，原来叫我在床下底等佢呢个和尚啊，敢嚟等化我吓？不知佢点解会同个坏蛋苏北山咁好朋友嘅呢？莫非又系一路火？咪啦，我咪出去住，我呢喺度听下佢哋讲乜嘢先。嗰个陈亮呢就喺床下底装出嚟啦，见到济公就坐正对面嗰张宣之椅，苏北山同个韩文成呢一人坐一边。苏北山就问：师傅啊，你饮茶定饮酒呢？唉，乜都唔饮住啦，我做一阵县太爷先。喺呢处开堂审案，大苏福入嚟，苏北山就吩咐家人押苏福入嚟。济公就指住佢话啦：苏福，你啊即刻将你点去逼债，点样勾结余通抢人嘅事一一讲出嚟。嗱，你老实讲呢，我就放过你。唉，如果你有半点虚假，我即刻送你去官府，嗰阵啊死路一条啊！那个苏福呢

事到如今，唉，仍敢隐瞒咧，就一五一十，将自己点样被逐出苏家银两嘅花园啊，又谂到曾经经手借银两俾韩文成，故此去逼债。后尾余通啊出计去抢韩文成个妹嘅事就讲晒出嚟。嗰个陈亮喺床下底咧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大吃一惊。哎呀，原来苏北山系好人嚟噶，乜嘢事都系呢个坏蛋前任管家苏福搞出嚟噶。唉，好彩济公嚟指点啫，如果唔系我杀错好人添。啱啱谂到呢度，就听到济公喝一声。知错咧，知错咧，好在我早一步啫。如果唔系啊，几条人命系死在你手上。外面嘅苏福咧，一味叩头认罪；床下底嘅陈亮咧，一味吞口水认错。济公啊，吩咐咁啊，大苏福出去，押个余通入嚟。嗰个余通咧，嗰个人啊，仲狡猾啲啊！最初呢想住狡辩，苏员外系苏福佢冒充员外管家去收债啫，唔关我事㗎嘛，我只係留佢喺屋企住咋嘛。济公爷一拍张台，余通啊余通啊，你呀真係死到临头都唔肯改呀、苏福系冒名收债，喂，系你教佢抢女子去卖㗎嘛，你仲大罪呀、韩文成咧知道系余通教苏福去抢自己嘅妹嘅，依家仲唔肯认，嬲起上嚟就上前两步，劈劈白白拳打脚踢，将余通就打咗一餐。余通咧挨咗一餐打，知道冇办法抵赖嘅啦，就只好供晒出嚟。咁啊，济公啊对苏北山讲：算啦算啦，唉，呢两个人呢仲后生，送佢官府就死路一条嘅。算啦算啦，听日呢放返佢出去，俾条生路佢，等佢两个改过自身係啦。个余通就一味叩头认罪，家人就押解佢出去。嗰个陈亮呢喺床下底焗咗咁耐，依家呢就想跳返出嚟拜见济公。知个心諗，哎呀，呢人连女人嘅房依家咁捐出嚟冇乜面㗎嘛。唉，不如等济公走咗自己再走出嚟好啦。啊，点知个济公呢又唔走住噃。苏员外啊，嗱，而家审案就审完啦，真相大白。呢回你同韩员外两个饮返杯和头酒呢。苏北山即刻吩咐摆酒。苏北山斟满一杯酒俾韩文成。贤弟，我同你虽然唔算深交，只都系一场朋友。我苏北山为人你亦唔系唔清楚㗎。我点会做出呢啲伤天害理嘅事呢？好啦，一场误会算啦，我敬你一杯。韩文成啊，快啲认错。苏员外，系我一时懵懂，几乎上咗小人之当，我错怪员外，员外多多见谅。两个人一人饮一杯酒，苏北山就对济公讲：师傅，呢回全靠你老人家。唉，如果唔系我苏某就长江之水亦难洗恶名啦。咪住咪住，咪饮住下。啊，系啦，我好似闻到凤味咁啊。师傅咩味呢？床下底有味啊，有贼佬味啊。苏北山一听就大声嗌：人嚟，个床底有贼啊！十几个家人就攞住刀枪棍棒入到嚟，大声喝：喂喂喂，里面人快啲拉出嚟啊！你再唔出嚟，我用枪嚟吉㗎啦！床下底人粒声都冇。嗰个济公呢冇理咁多，一个人呢就搭搭声饮酒食菜。苏北山嘅家人呢就用枪用棍喺床下底就乱咁吉乱咁撩啊。吉咗一轮，咦，都冇嘢噃。再攞几条长棍嚟，由头扫到落尾，由尾扫到上头。啊，地下冇到嘢啊。咁又奇噃。
陳亮明明喺呢一裏邊。

0: 唔通佢会飞咩？原来呢，嗰个陈亮叫做圣手白猿啊嘛，一身好轻功嘅，一听见济公话床底下有贼喎，佢弊啦弊啦，师傅怪我唔肯出嚟，有心治我添。陈亮即刻运足丹田气，用手脚撑住床架，个身呢就贴住床板喎。咁你用棍喺地下处撩喎，梗係打佢唔到啦。苏北山呢就问师傅啊，床下底冇嘢噃，师傅系咪睇错啊？我边度会睇错㗎，你哋睇唔见啫，好易就好易㗎咋。你又攞个灯笼嚟照住，搵几个人将呢张床抬起嚟成张反过嚟，咁就杀捉到贼㗎啦。嗰几个家丁真係出力将张大床成张反过嚟，陈亮呢回又原形不露，边度有地方匿呀？冇办法啦，三十六着走位上场，攞起把刀大喝一声，咪拦我，一冲就冲咗嚟，啱啱走到济公身边，个济公用脚轻轻一勾，劈啪一声，陈亮成个扑喺地下度，连刀都跌咗，爬返起身，刀都唔敢去执啦，飞快就跳出窗口，趯咗出街。出到街呀，成身湿晒，一身汗呀，梗係呢喺床下底焗咗一晚，已经一身汗呢，俾济公一吓出埋一身冷汗添，故此呀成身湿透。嗰个陈亮一吐气，又嬲又丑，又唔敢返去见济公，就企喺门口等㗎嘛，一直等到天光都唔见济公出嚟嘛。只见大门打开，嗰个苏福呢耷低个头行出嚟啦。咁陈亮喺床下底就见过佢㗎嘛，依家一见就火啦。最衰系你呢个坏人，争啲害我杀错好人添，头先就害到我喺床下底焗咗咁耐，几乎俾人捉住出丑。好，等佢打你一餐出口气先啦。陈亮就跟住苏福行到转角呢，陈亮上前一拍佢膊头，喂喂喂，你是不是苏福啊？是是是，有什么事啊？我呸！陈亮说话都不多讲，一轮拳脚打到个苏福揞住个肚踎嗰度嗌救命。你个无耻小人啊，食碗底反碗面，咁嘅事你都做得出嘅，留你嘅事有乜用啊？打死你先得。苏福啊，一嗌唔敢啦，唔敢啦，救命啊，救命啊！嗰人喺街上有人嚟劝交咯。陈亮一睇，嗰个苏福呢已经打到头肿面青，諗住已经教训咗佢一餐，出咗口气啦。师傅都话放过佢一条命啦，算啦。陈亮就收手，转身就走。嗰个苏福呢，自己知自己事，又唔敢问系边个打㗎嘛，只好粒声唔出，耷低头衰衰就走人。陈亮啱啱打完苏福，出咗啖气，又返到苏北山门口，啊，又见嗰个鱼通好似丧家狗咁离开苏府行緊嚟。陈亮一见鱼通又是火滚，哈，你个小人话教埋晒，你啲咁嘅死鬼要抢女人啊，唔打你又点得啊？呢回啊连问都唔问啊，逼逼白白打咗一轮。哇，打得比苏福仲厉害啊，打到门牙都甩晒，血流满面。陈亮呢打到妒气消晒啦，一句说话唔讲就走人。嗰个鱼通呢挨咗餐打都唔知边个打嘅。不过呢呢两个人呢就确系抵打。咁到底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7: 生活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10号，归丰会城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会，对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再动员、再部署。会议对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具体包括聚焦关键环节，严把质量关口，以精细化举措全面提升新兵征集质效，要深化全域精准宣传发动，抢揸暑期黄金窗口期，营造熟关氛围。要全链条从严审核把关，多措并举扩充优质高学历兵员，同时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细化部署，强化走访督办，各主片领导驻村工作组要常态化下沉网格一线督导调度，充分利用周末晚间开展入户走访，面对面动员，确保征兵任务顺利完成。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五一大学江门市侨务局、江门市侨联承办的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风云南粤江门营在五一大学开营。在10日的寻根之旅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丹麦的68名华裔青少年将前往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梁启超故居、赤磡华侨古镇等地，感受文化传承与血脉亲情。据了解，近年来江门市侨联举办了20多期夏冬令营活动，吸引了超千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参与，深受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

0: 据财政部消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7月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堵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7月10号下午，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倒计时30日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是155开局之年广东首场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8月9号开幕，8月22日闭幕。全省21个地市组团参赛，分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达 2.5 万人。开幕式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举办。法国新一轮热浪当地时间10号持续，包括巴黎大区所有省份在内的24个省份再度拉响高温红色警报。法国官方称，自6月19号以来，全法已有131人因溺水身亡。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很多的地方周末的气温将持续升高，预计本轮热浪将会继续向法国东部扩展，并至少持续14日。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算啦嘛，抌咗佢咪系咯，肯定啊系嗰啲不良商家打咗激素啫。
3: 啊，小云，晨早流流，做咩咁劳气啊？
2: 冇啊，啱先阿妈打电话嚟话咧，前日买嗰根咁样嘅金针菇放喺冰箱嗰度，竟然会逆生长、啊。你话系咪嗰啲不良商家打咗过量嘅啲激素导致啊？嗱，
3: 咁你又唔好冤枉嗰啲商家。
2: 唔系，
3: 你金针菇放喺冰箱入边生长系好正常嘅啫、
2: 啊。正常添。
3: 啊，同用呢个植物激素关系唔好大嘅。嗱，金针菇嘅子实体嘅形成呢就需要比较低的温度，大概是6度到10度左紧啦。咁冰箱入边呢啊就咁啱，有咁啱嘅温度、湿度同埋避光环境。嗱，仲有啊，金针菇嘅根部呢就残留咗一啲嘅培养基㗎嘛。啊，同佢呢就提供咗营养物质。咁呢啲一切呢都为金针菇喺冷藏过程当中生长呢就创造咗良好嘅条件。咁出现咗所谓嘅逆生长就不足为奇啦。
2: 哦，即系嗰个环境啱佢继续生。
3: 系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曾经有啲外地游客嚟到新会，见到喺新会金果园嗰度咧堆满晒好多去皮嘅金。当地人就说不用钱的，游客就装了满满一袋回去一试，哇，原来又酸又苦啊。这个就是知名度咁高的广陈皮的特色，皮比肉贵。以骨的变种茶枝金的果皮作为主要原料，主产于我们广东新会。一年当中茶枝金会有三次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金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双降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会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梯步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 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7: 一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8: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1: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家乔，欢迎大家锁定今日的唱片街。同大家嚟提呢一位歌手啊，如果讲到九十年代嘅叶倩文，大家第一印象系咩呢？可能系潇洒豪迈、气场全开，一首嘅潇洒走一回啊，够晒洒脱啦，一首嘅祝福又够晒通透啊。长年霸占乐坛女歌手榜首位置，个性系铿锵有力啦，好似永远都系无坚不摧咁。但系咧，去到1994年啊，叶倩文交出咗一张颠覆所有人印象嘅专辑，叫做《女人的弱点》。好多乐迷可能不清楚，1993年的年尾，香港乐坛就迎来巨大的变动，天后混战白热化，梅艳芳、林忆莲、王菲同期发力，乐坛的曲风转向细腻的都市情歌，以前一些很大气磅礴的金曲就慢慢不再吃香了。当时签约华纳唱片的叶倩文事业就身处这个分水岭，一边就是长年霸榜人气登顶的天后地位，另一边就是外界固化的标签太重，很多人就觉得他只是懂唱一些大气金曲，驾驭不到一些柔弱和细腻的情歌。为了打破这个黑板的印象，华纳重金组建顶配的制作班底，邀请了多位的知名制作人，远赴到去日本啦、这个多个地方录音，耗时整整8个月的时间去录制打磨，在1994年就正式推出了粤语大碟《女人的弱点》。好多人话呢首歌咧就系 City Pop 迷必入嘅歌单，喺嗰阵时已经兴呢种嘅曲风。其实啦，呢一种嘅感觉如何咧？听翻呢首歌，你又会唔会知道叶倩文原来都有呢种嘅演绎方式嘅？
0: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下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房。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沃文，认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真唔想打断呢个剧场版啦。女人的弱点作为呢张专辑入边嘅同名主打，相信每一位嘅港乐听众都耳熟能详啦。表面上呢首歌系一首伤感嘅情歌，但背后咧有跨国合作同埋填词改动、录音细节，藏住好多人啦都唔知道嘅幕后故事。首先是旋律的源头啊，咁啊当时啦，合拍与飞鸟这个组合啦，作为日本的殿堂级的组合啊，写完 You Are Free 这首歌，原本是打算留给自己做单曲的，旋律是偏向这个洒脱同埋释然。那华纳咧收到旋律的初稿，原本是邀请两位的填词人去填写热血同埋扩大的歌词，咁但全部咧都被叶倩文是否决了。他提出要求就话啦，我唔想要煽情，唔想要控诉，唔想要分手嘅怨气啊！我要写爱情入边嘅不由自主嘅心软，同埋个写唔低嘅牵挂。最好就有埋成年人嘅脆弱啦，咁样。嗱，填词人咧收到咁样嘅要求之后咧，就于是乎就疯狂咁啊改啦，总共改咗成7版嘅歌词。比如我哋听到嘅歌词就係留住你无奈是弱点。我原本初稿系咩呢？係爱着你是我的劫难。呢啲就係一啲嘅改变啦。由叶倩文去亲自改成一啲温柔嘅措辞，弱化悲情，放大无奈。是啊，通常我哋打断咗剧情版嘅时候咧，就会少咗一啲嘅灵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呢一 part 嘅唱片街入边啦，去重新将呢首歌放到自己歌单当中啊。你不断嘅单曲循环咧，就总会记得入边一啲剧场版嘅台词噶啦。听完温柔伤感嘅主打，我哋可以嚟到专辑第二主打《别人的情歌》。呢首歌咧都系当年点播率好高嘅金曲嚟嘅。

经典嘅作品啦，就系经久不衰啊！每一次喺佢嘅演绎当中啦，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尤其你经历唔同嘅人生阶段嘅时候，呢首歌话俾你知嘅人生答案咧，又会有好多个版本。跟住落嚟嘅呢只歌叫做《我的爱对你说》啊。咁啊，对于呢首歌，你嘅印象系如何呢？其实创作嘅初衷咧，就系源自于内地电视剧嘅《妖样》，剧组啊特登向华纳唱片定制主题曲，唱片公司同步制作粤语版本，收录入呢一张专辑。作曲、編曲、

冇发现啊？喺一首又一首嘅歌曲当中，你听得出叶倩文系主动收起一啲标志性嘅强高音啊，佢刻意收束自己嘅气息，放远声线。录音师喺当年之后受访嘅时候提到啦，以往叶倩文录歌嘅时候咧会习惯大开大合噶。嗱，呢张专辑每首歌录制之前咧，佢都会静静咁坐十分钟去沉淀自己嘅情绪。佢就话啦，坚强唔系女人唯一嘅模样，心底嘅敏感、牵挂同埋不舍，都好值得自己好好咁唱出嚟。

歌手点解会犀利啊？即系我哋俾个犀利嘅标签佢，或者实力派嘅歌手，佢点解可以征服到我哋嘅耳仔？系因为佢对待每一只歌曲嘅情感嘅时候，佢都可以用自己唔同嘅唱腔去演绎出嚟。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嘅呢首叫做《Lonely Girl》呢首歌咧，就系用一种好松弛、好慵懒嘅语气，去区别于专辑嘅其他抒情嘅慢歌。

情，讲述独处时候的自由，亦都收埋住偶尔孤单的心境。佢唔一味写情同爱，更加刻画女性自我相处的状态。嗱，录制的过程入边啦，唱腔就一再调整啊，带住呢啲松弛慵懒的语气去讲俾我哋知，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女性独处的时候呢一种真实的感受，唔需要强硬咁贩卖孤单，亦都唔需要刻意咁去伪装坚强。

睇咗呢张专辑就系叶倩文喺1994年推出嘅国粤语唱片，亦都系至今为止啊叶倩文喺中国香港最后一张获得大卖嘅唱片啦。咁啊睇翻呢一张专辑，以《女人的弱点》开场，以《别人的情歌》为中间，以《两个结局》嗰首歌作为终结篇，完整组合成一个史诗般嘅篇章。其实你有冇发现咧？呢张专辑嘅编曲同埋配乐啦，系引入咗好多元素，新嘅元素啊！所以喺叶倩文嘅咁多张唱片入边啦，制作嚟讲都算系比较华丽嘅一张专辑啦。值得提嘅就系日本嘅发行版特别追加咗收录咗3首歌曲嘅。

0: 圈。
1: 整张专辑系有十首嘅正碟曲目嘅，咁但系咧要同大家重点拆解一下碟内附赠热度远超好多主线歌嘅一首《情人知己》。哇，当年咧好多听众咧买呢张专辑咧就系冲住呢首歌嘅。佢唔系收录嘅主线曲目嘅序列啊，而系唱片公司最佳嘅一首单曲。但系佢全唱度同埋奖项嘅成绩咧，完全称得上系专辑嘅灵魂作品。呢首歌叫做《情人知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介乎喺28度到37度之间，吹清劲西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预计我区11号到12号都系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度到37度。13号到17号方面系天气较为之唔稳定，降雨繁多，请大家密切关注我台最新嘅预警预报信息。提醒大家，目前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好想来唱吗？耶！尖叫声不能停下来。最后一首歌曲《阳光》。

0: 保存，但我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晚上十点，
6: 唱响新媒，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7: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晨曦嘅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

0: 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关键。 浆漆，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性，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

0: 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 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0: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00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00到明天8:00，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昨天20:00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6: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1: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6: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00，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7: 7月11日， 至十二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4: 十一号夜间到十三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20: 来，
14: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2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4: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4: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丽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4: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21: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2: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6

0: 40人受伤。
1: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粤西、粤北和粤东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见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1到33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5到38度，局部39度，广州市晴26到3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聚力担使命，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 AI 智能体重塑制造模式，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在广州举行，大批市民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立足我国科技发展实际，对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

0: 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研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聚力担使命，以科创赋能新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台报道，
1: 十号晚，广东院士联合会在北京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表示，要对标党中央关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创深度融合各项决策部署，紧扣省委1310工作安排，持续放大院士桥梁作用，全力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成果转化首选地。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副会长滕景光：
2: 香港理工大学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设了12技术创新研究院，在大湾区我们就有深圳、惠州跟中山三个地方都设立了这一类的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类机构，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对接到大湾区的产业需求，使我们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能够深度融合。
1: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院士联合会会长郭仁忠：
3: 总书记在多次场合讲的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广东院士联合会呢，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启动了百家全中建湾区的活动。我们希望呢，能够充分利用广东的产业，吸引全国的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的科技成果到广东来，转化为新的生产力，能够落地生根开花。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实际上已经对接了300多家，有到广东来跟企业对接这样一个意愿。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根植于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院长助理、课题组长研究员李平：
4: 看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线科研人员，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把科技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广东省科学院江门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林展江：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必须立足产业、扎根地方、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江门产业主动把科技服务下沉到产业一线，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协同攻关，优化专利成果微消息和先用后转模式，常态化开展机构会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江门落地转化。
1: 北京玻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亮：
6: 作为量子科技领域的一个从业者，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坚持深耕这个领域，要立足于技术科研，同时呢，要加大力度去把这样的一个底层的技术真正能够放到产业化当中。
1: 广东海洋大学珍珠研究所所长、国家贝类产业体系海水珍珠贝养殖与育株岗位科学家邓月文：
7: 我将立足本职，破解产业关键技术难题，深耕水产特色教学，培育吃海、爱海、擅长海洋科创的复合型人才。
8: 志向未来。
0: 今年三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体工厂。在广东，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数十年积淀打磨而成的智能化制造体系，正从珠三角车间走向全国，为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开辟全新路径。本台报道。
1: 在美的荆州工厂，这里的生产主角是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判断、协同作业能力的数字智能体，有的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有的自主调度车间物料转运。这套全新的生产体系是当前工业 AI 落地的突破性探索，被称为智能体工厂。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9: 通过这个工厂大脑去分析我们产线上面哪些有瓶颈，我们的品质数据是不是达标，按照以前我们的最佳知识库去给他最好的这种解决方案，让他去快速的去响应，这么一

0: 来呢，相当于我们每个现场的工人旁边都有一个专家系统，响应的速度到了秒级。
1: 传统数字化工厂多以数据采集、可视化展示为主，核心分析、决策仍依靠人工完成。而在荆州全智能体工厂，多组智能体全面联动，覆盖核心生产工序，大幅压缩排产等待时间，缩短故障处置周期，制作节拍提升20%以上。孟凡高：
0: 通过这种智能体和我们数字化的一个协同运营的一个方式啊，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我们工厂的交付效率和实现我们的进一步的降本增效。通过这些智能体，提高我们工艺人员的至少40%的工作效率。
1: 在打造标杆智能体工厂的同时，企业去年还立足佛山万亿级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与佛山市共建了装备及配件产业链转型服务平台，让智能体技术从标杆工厂的专属能力转化为可复制、可落地、可迭代的普惠制造方案。美云智数数智政企平台解决方案总监罗东炫：
2: 采用平台加应用加 AI 这样的一个模式，把重型的工业软件拆分成轻量化的这种模块，一些在美的体系内部经过验证的一些高价值的 AI 能力，我们都预置到平台里面，企业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实时来调用这些服务。
1: 自2025年上线以来，该平台已接入产业链中小企业超300家，完成54家企业数字化升级，赋能35家专精特新企业。截至2026年6月，企业已服务超过2600家行业头部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力，联动上下游工业企业超60万家。从自动化流水线到智能体自主协同，从单点标杆打造到全产业链普惠赋能，依托扎实的工业积淀与自主技术底座，广东正以数智力量引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3: 营商观察。
4: 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实招商引资年部署，广州正把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资源盘活作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近日，广州市发布首批农业农村应用场景清单，两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为优化农业产业营商环境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1: 在南沙政务服务中心，一家新入驻的宠物涉农企业正办理企业注册登记，不到一个小时，全部流程都已办结。作为新兴涉农业态，宠物经济连接食品、服务、科技、跨境贸易等多个环节，对政策、空间、人才和产业协同都有较高要求。南沙的开放平台和高效服务成为企业最终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广州宠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邓杰：
5: 南沙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有适配宠物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区位辐射整个大湾区，场地空间充足，政策一站式落地，服务高效便捷，同时毗邻华农等高校，校企人才培育配套完善。
1: 企业感受到的便利背后是南沙持续完善的产业承载能力。作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南沙依托国际航运枢纽、临港冷链、现代种业科研平台和农业产业园区，是一批新业态农业产业急剧发展。为方便企业落地，南沙还推出惠企扶持政策，优化审批流程，并探索香港兽医兽药试点等制度创新。广州市南沙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自强：
6: 我们推出了博士挂帅、专业团队保障和全天候对接的服务模式，从企业注册到项目落地呢，我们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确保企业服务更有温度，企业落地更有速度。
1: 当前广州正以更系统的方式推进农业招商，在近期举行的广州市都市现代农业暨乡村资源盘活利用招商引资引智活动中，还发布了首批投资广州农业农村场景清单，涵盖都市现代农业、农村优质资源、农业科技合作3大类50项内容，同时上线了农业农村招商引资引智服务平台和农村闲置农房租赁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项目、资源、资本和人才之间的对接渠道。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平。
7: 通过这个平台对闲置零散的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行一个统筹汇聚，聚焦片区的组团开发，还有连片招。

0: 山，形成供需对接的一个桥梁，盘活城市的一个农房资源，同时呢也充分的释放存量资产的一个价值，壮大村集体的资产，也帮助农民实现创收致富。
1: 接下来，广州将围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产业集群、乡村资源盘活等方向，完善用地、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现代设施农业引领区，推动更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海明：
2: 广州发展设施农业呢，它有几个独特的优势，一个呢是产业基础好，第二呢市场空间大，第三呢是营商环境优。我们完善用地规划、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谋划建设10个左右的现代设施农业的引领区，开展精准招商，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全面开启，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打造集亲子互动、沉浸式体验、文旅体融合等于一体的暑期体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密集上新，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清远长隆森林王国迎来暑期重磅更新，金矿飞车、飞鸟观光塔两大全新项目同步首发，加上即将上线的飞跃缆车，三大游乐设备打造速度、高空、全景三重沉浸式体验，从地面到70米高空搭建立体的非洲动物探索体系。游客
5: 一开始挺平缓的，到最后面有两个急弯就比较刺激，就是有一瞬间的失重感，比较适合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来。有看到对面的狮子形象的摩天轮，有看到那边应该是有那种非洲民族服饰的舞蹈表演的巡演。
1: 火热的暑期文旅市场体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游客的偏好持续向体验型服务消费倾斜。10号晚，大湾区首个海洋魔法幻城在郑家极地海洋世界拉开帷幕。为期38天的活动集结100位魔术师，打造16个沉浸式魔幻剧场，每天近100场演出轮番上演，为市民解锁避暑休闲新选择。郑家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6: 在每个周末时候，还会有通往的央视的这个魔法老师们，丁建中会现身在我们的海洋馆，来献出独家的魔法大秀，同时特别推出了国漫版本的水下的大圣闹海全新的演出。我们还有台湾搭子上线，可以陪着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们去来畅游海洋馆。
1: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消遣的选择。日前，和风入画亚运湾区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将延续至8月上旬。百亩荷塘化身为沉浸式古风剧场，复刻古画美陈，一步幻景间尽显千年荷韵。整个荷花季每周还将和各景区联动，推出相关文旅衍生产品，覆盖研学、团建、亲子、休闲等全人群需求。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远：
7: 串联整个南部的一些文旅资源，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1: 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运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龙湖古寨、西旗村、石板桥等取景地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醒狮、潮剧、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数据显示，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达47%。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英：
8: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多元化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3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

0: 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U系列比赛、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1: 由广东省人社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活动聚焦全民学技、技能惠民，开设多元化技能体验区，吸引大批市民踊跃参与，现场人气高涨，互动热烈。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报道。
2: 这次的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精心打造四大特色的主题体验区，让大家沉浸式感受技能魅力。各体验区涵盖创业、技能、数字科技、生活服务、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学习技能的需求。其中，创业技能学堂围绕跨境电商、AI 直播带货、短剧、慢剧等热门创业赛道开设90分钟互动课程；数字技能学堂人气火爆，无人机试飞、3D 打印等学习硬核技能。非遗手作学堂集结广绣、石湾陶瓷等特色非遗技艺，邀请省级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让大家领略岭南非遗的独特底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伊朗留学生哈斯迪
3: 体验了垮垮，还体验了月饼，安排了很多活动，然后从每个活动可以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我就参加。
2: 本次活动汇聚多方优质的师资力量，授课团队阵容强大，既有资深的行业导师、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有技能院校的优秀教师和市赛梯队的优秀选手，为公众带来高质量的技能体验。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张文辉：
4: 的人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忙不过来，已经排很长的队伍了。因为世赛学到东西，然后带给大众，我觉得挺骄傲的。
2: 除了丰富的线下技能体验活动之外，活动现场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发布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两大品牌成果。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5: 越能学有一个核心的阵地叫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这个也是我们人社厅牵头打造的一个公益性的免费的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个平台，资源很丰富，而且呢这些课程我们都是由技能大师还有世赛冠军领衔来授课的，内容也是动态更新的，跟我们的产业发展了，力争实现同频共振。
2: 本次是世界青年技能日首个主题活动，为持续普及技能文化，从七月到十月，广东还将陆续推出世赛零距离、基地开放日、微世赛体验营等五大系列配套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优质技能资源，邀请公众近距离的走进世赛、了解世赛、体验世赛，持续感受技能魅力，学习专业技能。
1: 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继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开工活动在广州市黄浦区举行。双方明确将聚焦消费发展、现代物流、数字经济等九大领域，构建全方位战略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6: 作为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里落地的首个实体标杆项目，京东阐发 RoboBase 项目同日在广州黄埔科学城开工。这是京东集团在机器人领域全球范围内落地的首个 RoboBase 项目。该产业园位于广州黄埔科学城核心片区，总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建设绿色生态园区、研发中心、独栋总部等多元业态，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式成果转化、企业总部、产品展示及生产配套等功能，预计2028年底全面建成，2029年竣工投产，2030年达产年产值 17.5 亿元。开工仪式上，京东巨深智能与服务消费产教融合订单班签约仪式同步举行，广东省10所职业院校参与集中签约，与京东一同重点培养巨深智能、现代服务消费等领域高技能人才。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陈文表示，
7: 京东方考察了我们学校之后，对我们的智慧养老、老年保健与管理还有护理专业的毕业生的质量非常的认可，我们的1000多名毕业生，京东方表示都愿意全盘的接收学生的，从入学到培养到就业一条龙，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打通服务的最后的一公里。
6: 在巨深智能产业沙龙交流会上，南方电网、广开集团率先发布企业真实场景需求，青铜视觉、 乐聚、广汽机器人等头部企业集中发布场景解决方案，公需两端。

0: 端在平台精准对接，高效匹配。广汽机器人董事长张爱民介绍，
1: 今天跟军工的合作意味着我们真正的是从技术然后到销售完整的产业链打通，我们主要还是聚焦在安防这个细分赛道，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
0: 京东产发华南区副总经理梁冕表示，
2: 那我们京东集团呢有强大的供应链赋能能力，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订单问题。那现在这种企业订单是最缺的，一个是 2C 的订单，像这些企业他们一年可能之前的出货量大概也就是几百台，然后第二呢就是 2B 和 2G 的政府订单的这种大额订单的能力，今年对于我们机器人在平台上的销售要达到100亿，我们也会帮助100个品牌在未来3年在我们平台上销售额超过10亿。我们也希望依托于广东省政府、市政府和整个黄浦区政府，结合我们的优势能力，把这个项目打造成具身智能的标杆。
3: 随着粤 BA、粤超以及佛山西甲等本土赛事多线并进，主办方也持续升级办赛水准，让群众体育既有广泛参与的烟火气，也有专业规范的含金量。本台报道。
4: 粤 BA 季军赛昨晚展开首回合较量，由中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广州队。粤 BA 的火热开展不仅点燃了全省群众的健身热情，更将赛场从单纯的竞技空间升格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会客厅，使抽象的城市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可传播的鲜活场景。前中国男篮队员、广东宏远华南虎篮球俱乐部总经理朱芳宇，
5: 不管是从宣传还是各个地市队伍的打造，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这些球员或者是这个比赛就在自己身边，这支球队就是这个城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一个元素。
4: 同样在昨晚打响的粤超第九轮赛事中，首次引入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通过多机位摄像机捕捉场上动作，以视频回放技术辅助主裁判做出判罚决定。长期以来 ，VAR 主要应用于世界杯、欧洲杯、中超等职业赛事。粤超此番引入，让群众足球也享受到了顶级赛事的配置标准。在十号晚开幕的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万名观众走进云秀山体育场，尽享夏日足球盛宴。联赛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同时入选全国首批群众性三大球赛事案例。赛事队伍扩容至48支，吸引1056名运动员参加，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48队分12组展开104场较量。此次赛事首次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覆盖，同时也吸纳了很多在湾区生活工作的外籍爱好者，他们来自法国、巴西、塞内加尔、喀麦隆等10余个国家。可以说，佛山西甲将足球变成了湾区城市群之间交流的另外一种语言。佛山市三水区青少年足球推广大使、香港艺人陈百祥，
6: 咁兴奋，因为越嚟做得越好。佛山而家个足球嗰个水平系每一年都递增，民间足球就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4: 本届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赛事精选超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票就能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西甲白泥分赛区今日煲糖水主理人何淑贤，
7: 票根经济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票根经济对商家来讲简直就是零成本、高流量和真增收。
3: 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通报，西江梧州水文站水位当天上午已降至18.46米，低于警戒水位18.50米。至此，西江干流主要控制站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本台消息，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日前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行24小时受理，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备案信息全国通用，旅客一次备案后即可在全国所有开办快捷通道的口岸享受通关便利。本台消息，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近日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 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

0: 有重要作用。昨天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来自粤藏两地的400余名嘉宾参会，通过多位推介、签约发布、自由洽谈、文化展演等形式全方位推介林芝。现场还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政策，一卡通定价318元，可一站式游玩318国道沿线知名景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新闻浏览，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 16.1%， 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 10.6%。 此外，自去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第十六届全港学生中国国情知识大赛暨第五届中国文化和旅游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本届大赛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增设长征历史专题内容，吸引来自香港超250所学校的50,000多人次学生参与。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生会沙堆那幅乡著名御医高竹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公元1684年的时候，当时陆方济主教就病逝了，于是华南代牧区的权利就交了给医士高竹。接信之后就在屋企同班兄弟相聚了一段时间，就复出出去广州，并跟随着医士叶氏前往江南、浙江以及是湖广、广西等地从事传教活动。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3年，去到了清康熙26年，即是公元的1687年，当时的高竹又回到新会了。那他在新会会城的珠康行歌树就定居了。在清康熙28年的时候，他都到了宜立之年，于是就娶了沙江林氏之女为妻。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清康熙的24年，当年的2月13日，当时大学士立德仁遵皇上谕旨，就去问了南怀仁了。南怀仁何许人也呢？原来南怀仁并非我们本土人士，他是一个比利时人，是当时耶稣教会的宣教师，清康熙初年就来到中国，以推算历法就为圣祖所信任，受这个阴天教的待遇。咁讲返嘅意思就係、是、大学士勒德雄呢就受皇上嘅派遣，就过嚟问下阴天监。咁皇帝问乜嘢呢？原来康熙叫勒德雄去问南怀仁，就话啦，香山澳门嗰个树 熟练呢个历法同埋精善西医学嘅有几多人啦、啊？咁南怀仁就话啦，熟练历法嘅就得阿安陀一个人，但系精善医学嘅我都唔止幽默人咧。于是阿安多就应召上京受阴天监历法，就咁样时间又过咗几年啦。阿安多亦都受圣上懿旨去到广东迎接闵明我出使归国，并在此期间不断咁样喺度物色精通天力嘅西人到京上任。嗱，就喺呢个时间段嗰时，安多就打听到高足精于西洋医学同埋西药学问，佢啊梗系开心啦。毕竟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虽然系贸然回首，但系起码都可以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喺几经辗转反侧之后，安多亦都见到高足啦。高足见到佢，亦都喜出望外，两个人可谓真系相向奔赴啊！于是高足就被安多带回京师，入朝养心殿，觐见康熙皇帝啦。康熙皇帝亦都授予佢钦天监天文学候选博士嘅职衔。嗱，高足去到北京之后，又有点样嘅发展呢？讲到呢处，佢嘅官职都系叫做钦天监嘅天文学候选博士，同御医冇半点拉楞。咁佢又系点样靠自己嘅实力，一步一步做上御医嘅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足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欢迎收听学满分，伟照哥哥在这里要跟每一位小朋友讲开心开心，放暑假了，就好像打开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魔法宝盒咁，入边咧装满晒糖果、彩虹，仲有无尽的欢笑。你哋系咪已经融入了这个充满惊喜的夏天呢？
1: 嗯，彤彤姐姐咧亦都觉得放暑假就好像坐上了梦幻的旋转木马，一圈又一圈，转出了满满的快乐同埋自由啊！伟照哥哥，你睇。窗外边的阳光咧，都为我哋鼓掌啊！树上的雀仔亦都为我哋唱歌，佢哋好似喺度讲紧放暑假好开心啊！
0: 系啊，我要用我嘅开心魔法棒，轻轻一挥，将所有嘅烦恼都全部带走，留低嘅只有满满嘅快乐同埋惊喜。各位小朋友，你哋准备好未咧？我哋要一齐进入呢一个快乐嘅暑假海洋，畅游其中，享受每一刻嘅快乐。
1: 我都要许一个愿望，希望每一个小朋友的暑假都可以好像

0: 上都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健康小镇，那里住了很多可爱的细胞，他们最近在这忙着筹备一场特别的夏日庆典。
1: 在这个健康小镇里面住着一个叫小土土的小精灵，他负责守护我们的肠胃健康的。但是随着夏日庆典的临近，小镇上边的细胞开始大吃特吃各种美食的冰淇淋、冰镇饮料和烧烤，小肚肚忙到踢晒脚啊！但是如果他忙的话，我们的肚就会痛了噃。
0: 就在这个时候，小镇上边突然之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病毒小恶魔。他静鸡鸡在不注意卫生的小朋友之间传播着病菌，令到有些小朋友都已经病了。
1: 那怎么办呢？怎样才可以令到小肚肚精灵不用这么累？怎样才可以踢走这些病毒小恶魔呢？
0: 不用怕，小健园长一早就已经帮我们立好了防护墙了，但至于要怎么做，大家就听他讲，跟着他做吧。
2: 养育细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3: 细路仔病了，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在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什么疾病？
3: 病了要怎样护理？哪些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的发育里程碑是什么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和每一个有细路的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的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的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天就将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暑假是享受美食的绝佳时机，但是都要警惕过度摄入高热量、高糖分、高添加剂的食物。当然啦，这些食物在味蕾上面确实可以带来极致的享受，但是过度摄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少的负担。他们就好像隐藏在美食背后的小恶魔，静鸡鸡地侵蚀我们的健康啊。长期大量食用不单止容易导致肠胃疾病，还可能引发肥胖等等的健康问题，令我们的身体逐渐失去活力和光彩。因此建议同学仔在假期里面要注重饮食的健康，多些摄入新鲜蔬果、小食、零食和油炸食品，同时都要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拣饮择食啊。适量补充肉类、蛋奶、豆类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同时要避免过度油腻和辛辣的食物，保持饮食的清淡和营养，做好体重管理，做好肥胖或者是营养不良的防控。我们在接触食材饭前便后都应该保持手部的卫生，处理食材生熟要分开，还要煮熟煮透。生食水果或者蔬菜的时候应该先批皮再食用，建议不要吃生肉或者是生鱼，不要购买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反的食物，避免食用室温状态之下保存得太耐的食物，拒绝食用野味。假期时光总是充满着诱惑，令同学仔很容易在休闲入面放纵了自我，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陷入挨夜的漩涡了。但是这一种不规律的作息习惯就好像隐形杀手一样，会静鸡鸡地扰乱我们的生物钟，导致我们精神萎靡、食欲不振，甚至免疫力减弱等一系列健康问题啊。我们要知道，身体就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咁样，需要规律的作息来维持正常运转。就算在假期入边啊，我们都不可以完全打乱生活的节奏。假期的作息时间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是一定要有规律可循。比如说每晚尽量在11点之前上床休息，确保获得充足的睡眠时间，早上的时候可以稍微晏少少起身，但是都要保持在固定的时间里面，这样才有助于调整我们的生物钟，令身体逐渐适应一种健康的生活节奏。我们要合理安排每日的睡眠时间，确保充足的休息，同时要赋予适度的体育锻炼，既可以提升身体素质，又可以充实我们的假期生活。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满欢笑和成长的温馨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里面，亲爱的同学仔，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并且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充实自我，放松身心，同时都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吧。
6: 缤纷时间，
7: 快乐一下。

0: 工放暑假。
1: 小健园长带住大家学习咗预防病毒嘅知识，令到我哋身体上边嘅健康小镇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相信小镇上边嘅细胞咧已经开始行动起身噶啦。我哋平时唔单止要注意饮食健康，仲要养成良好嘅生活习惯。唔想肚痛要点做？
2: 食嘢嘅时候咧就要慢慢食，多食啲蔬菜水果，适量去运动。日常咧就要勤洗手、戴口罩，唔好随地吐痰。呢啲就系打败病毒小恶魔最好嘅方法啦！
1: 各位同学喺暑假入边，我哋唔单止要享受美食同埋欢乐，仲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嘅肠胃健康同埋病毒防护啊！记住，健康系快乐嘅基础，我哋一齐努力成为健康小镇上边嘅小卫士啦！
2: 冇错啦，我哋一齐行动起身，从依家做起，守护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咁样我哋先至可以以最好嘅状态去迎接每一个载歌载舞嘅暑假时光啊嘛！
1: 你觉得好啱啊，彤彤姐姐，喺我哋嘅生活就有一样嘢可以令到我哋健康过暑假，佢就是我哋新会嘅特产药食同源嘅新会陈皮啦。而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入边有陈舒心小朋友同我哋一起去了解陈皮、哦，我哋跟住落嚟都将时间交俾我哋陈舒心同学。
3: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4: 大家好，我是中音小主播陈舒心，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又香又神奇的地方，这里藏着会治病的陈皮爷爷，来，快跟我去认识一下这位中药材中的明星吧。看，这一排排棕褐色的小格子，就是药材的宿舍，而最中间这个格子里住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新会陈皮。它虽然是晒干的橘子皮，但若是我们新会到底的陈皮，那可不一般，既是国家 V 宝贝，又是中医里的全能选手，它已经有700多年历史啦。姐姐，这片陈皮怎么像老树皮一样皱巴巴的呀？
5: 是啊，因为它经历了至少3年的陈化，您看它的颜色越深，皱纹越多，证明它的年纪越大，本领也越大。这就叫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胜黄金。
4: 那它得有哪些本领呀？
5: 那它的小本领呢，就是治咳嗽，像预防咳嗽的小卫士；中本领呢是助消化，像我们肚子里的小管家；大本领呢是理气健脾，让全身气流通畅。像这一片老陈皮，它还能入药、煲汤、煮茶都能用。
4: 哇，一片果皮怎么这么厉害？
5: 是啊，因为它吸收了新会独有的水土和阳光，还历练了岁月的一个修炼，就像你们上学从1年级读到3年级，知识越来越多，陈皮是越老越有智慧。
4: 怪不得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原来这片小小的陈皮不仅是厨房里的调味高手，还是药房里的养生专家，更是国家认可的非遗宝贝。它用皱巴巴的外表装着新会岁月的阳光雨露，也装着老祖宗药食同源的智慧。它告诉我们，最宝贵的往往就在我们身边。下次你咳嗽时，妈妈泡的陈皮水里装的就是我们新会人的智慧哦。欢迎走进新会老药铺，闻一闻时间的香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呀呼，缤纷暑假，
6: 大浪一下，
0: 开心放暑假。
2: 好啦，各位小朋友，我哋快乐嘅暑假之旅就要喺呢度画上一个大大嘅笑脸啦。记得啦，每一日都要好似彩虹糖一样五彩缤纷甜甜蜜蜜。
1: 暑假就好似一本空白嘅画册咁，等住我哋用欢笑同埋用理想嚟填满佢。记得要多啲同好朋友玩，亦都记得喺呢个暑假入边多啲俾爸爸妈妈一个大大嘅拥抱啦。
2: 我哋一齐挥挥手，大声讲：暑假我哋嚟啦！
1: 我哋带住笑容，带住梦想，我哋一齐出发。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将陈皮剪碎，和山楂干一起浸入白酒里面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就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有助于健脾开胃、理气消胀，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饮用。但你要提醒，饮酒要适量，同埋酒后切勿开车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自由职业者王先生为某公司提供设计服务，取得劳动报酬50万元。他认为这一笔钱是私下结算，没有发票，税务部门不会知道，所以没有申报纳税。王先生这样的想法正不正确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相关内容规定，劳务报酬所得属于综合所得之一，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该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6月30号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税务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之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所以王先生认为报酬以私下结算，没有相关证明就可以避免纳税，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如实申报收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因为无论是通过平台结算定是个人直接收取的劳务报酬，都是属于应税收入，依法应当申报纳税。如果抱有私下结算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一旦被税务部门查实，不单止要补缴税款，还要承担每日5%的滞纳金，得不偿失。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税务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